0: 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19:30到22:00。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将全线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的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30。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由6:30至22:00调整为6:30至22:30。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雄安新区注册成立中邮信息科技雄安有限公司。据统计，目前已经有50余家央企数科企业落地雄安。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北方快车特别策划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少年自信自强、善良勇敢的动人故事，感受蓬勃向上的少年力量。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的吴同宇同学在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暨环球骑射大师赛马上系团体赛当中火力全开，12秒内5连射皆精准命中靶心，助力中国队直接晋级。
3: 中国队

0: 这不是吴桐宇的第一次出圈，在2024首届全国骑射锦标赛上，他凭借过人的实力和精彩的表现，斩获了青少年组团体冠军、青少年组个人赛季军。他还获得了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公开组积分总冠军。吴桐宇6岁那年是在动物园里骑马，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在马背上颠簸的感觉在他小小的心里生根发芽。此后他就迷上了骑射，他说骑马射箭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艺术，是力量和美的完美结合。谈及这项运动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吴桐宇表示，骑射让我学会了坚持与勇敢，锻炼了专注力，还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也希望在师父的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为中国骑射发扬与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今年3月份刚刚落幕的国际街舞大赛上，来自中国重庆的13岁少年李永秋用一套融合了中国传统武术的霹雳舞，击败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舞者，夺得本届赛事少儿组全球总冠军。这不仅仅是一个冠军头衔的归属，更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街舞潮流的惊艳碰撞。
1: 拿到冠军。
0: 决赛现场，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13岁的李永秋并没有丝毫怯场，他将传统武术当中的醉拳身法融入到地板动作当中，每一个节拍都踩在点上，燃爆全场。评委们被他的表现折服，观众更是直接站起来欢呼。李永秋说，本来这次来巴黎参加比赛只是为了观摩学习，教练团队的规划是让他去接触全球顶尖的高手，开阔眼界。他说，我最初的目标仅仅是进入下一轮，然而当真正的战斗打响，这位少年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霸气。夺冠之后的李永秋激动地说，比赛的时候在想，我一定要赢，我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新一代的舞者韧性和创造性，所有的努力都值了。逆风翻盘拿下第一。2025年5月27号，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发布视频，7岁女孩在轮滑比

0: 比赛起跑的时候不慎摔倒，但是他毫不犹豫地爬起直追，最终逆风翻盘，拿下了第一名。
1: 湖北省轮滑公开赛发令枪响，所有选手弹射而出。7岁女孩唐唐起步后意外摔倒，当她站起来时，其他选手已经滑出了十几米远。场边的教练声音穿透赛场，清晰地传到唐唐耳中。她没有丝毫迟疑，立刻加快节奏，向着前方的大部队全力追去，每一步都充满了不服输的韧劲。虽然她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镜头里只有她一个人，但她的身影却格外的坚定。他的眼里只有前方的赛道和心中的目标。
0: 这段视频是湖北省速度轮滑公开赛第二站上拍摄的。视频当中摔倒的小选手来自武汉洪山江滩疾风速度轮滑队的吴若曦。在少儿女子乙组1000米第二小组的比赛当中，吴若曦出发时不慎摔倒，不过她并没有放弃，拼尽全力去追前面的对手，最终逆风翻盘，拿到了小组第一的成绩。而她在赛场上的表现感染了现场的选手，这个画面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不少网友留言点赞，隔着屏幕都感动到热泪盈眶，逆风翻盘向阳而生。还有网友也分享出了自己遭受挫折之后奋起直追的故事。可以说，小小少年让我们感受到了遇到挫折之后不放弃的坚韧。就在去年9月14号，第四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组决赛次回合在浙江杭州中泰足球训练基地进行。最终，浙江 U13 队在与恒大足校 U13 队的点球大战当中，3-4不敌对手，获得亚军。
2: 大家有流泪的，有低头的，可能这个泪水中包含着你不甘心，可能这个球没有击进，这个球没有防住，但是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收回去，我们可以相信我们自己，再继续前进。
3: 加油！
0: 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听到这孩子们充满气势的加油会热泪盈眶。点球大战遗憾落败，痛失冠军，孩子们泪洒赛场。队长吕赫的一句路还长，别因为一场失败低头，尽显少年的血性与担当。他用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担当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队长。这一幕比任何奖杯都更闪耀，在现场观战的1000多名浙江球迷纷纷为他们送上了掌声，网友们也纷纷点赞评论，大家不禁感慨，这样的中国足球才是充满希望的。最近呢，在陕西渭南，一名11岁的小孩哥用废弃塑料瓶自制水火箭的视频收获了数百万网友的点赞。
4: 这是我用大塑料瓶做的2级水火箭，我给它起名叫智龙飞天号，智龙飞上天，中国少年奋斗蓝
0: 视频当中，这名被命名为赤龙号的水火箭不仅实现了1、2级的分离，还配备了降落伞回收系统，最终稳稳降落。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少年强则国强，祖国的未来，看到了未来的航天人。除了水火箭，于同学还会制作其他手工制品，比如说用针管做的吊车和用手工旋转的木马。他说，这些手工制作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也让他学到了不少的物理知识。谈及未来，于同学表示会继续改进水火箭技术，希望做得更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在这儿呢，我也想说，少年们加油，鲜花铺满你们未来的路。

0: 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0: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2: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3: 那么今年以来呢，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了，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就此呢，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2: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0: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2: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会成为主导。那么在各地纷纷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之后，大家普遍担心

0: 电价随行就市，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都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那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居民电费呢？
1: 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就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3: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0: 目前我国多个省份都已经进入到了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依据既往的情况分析，今年的传播风险较高的区域在哪儿？又该如何科学的防蚊灭蚊呢？蚊媒传染病发生概率较高的究竟有哪些地方呢？
4: 蚊媒传染病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六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表示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疾控部门防控措施也较往年升级，开展专项消杀、滋生地排查、蚊媒密度监测等工作，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公园景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积水清理和蚊虫消杀作业，从源头压缩蚊虫生存空间。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5: 全市共布设了7万个幼蚊杯、2000台的自主设计研发的成蚊智能在线的监测设备，覆盖所有的街镇和城市的社区，监测频率和空间颗粒度比去年大幅的提升。广州市年初已经部署了2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对疑似病例的逢疫必检、两热同检的工作，加强对流行地区旅客健康监测。
0: 当前危害公众健康的重点蚊媒传染病以登革热、疾控肯亚热为主。今年的4月1号开始，这两种传染病正式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防控级别全面升级。传播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的主要媒介就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花蚊子。那么很多朋友也都感受到了，今年的花蚊子好像特别难灭，而且叮咬之后的症状也更为严重了。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继续来了解。
4: 专家分析认为，首先是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等变化，导致伊蚊在我国的滋生地不断扩大，流行季持续时间延长。今年入夏以来，多地呈现多雨加高温加高湿的天气特征，频繁降雨让小区绿化带、楼道角落、花盆托盘、废旧杂物、下水道沟槽等区域极易留存积水，而白蚊、伊蚊具有积水产卵的特性，仅需少量进水即可繁殖，虫卵耐受力较强，遇水后一周左右即可孵化出。

0: 幅幼虫，后续逐步发育为成蚊。高温天气更是大幅加快其繁殖迭代速度。其次，经过常年药物消杀，部分区域的白蚊伊蚊已产生一定耐药性，普通家用驱蚊剂、公共消杀药剂灭杀效果下降。同时，相较于往年，蚊虫活动范围更广，活跃时段更长，不再局限于傍晚夜间，传统消杀防护方式难以精准覆盖。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袁俊介绍，
1: 灭蚊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清除蚊媒滋生地，做到户内户外无积水，家中还可以通过安装纱门纱窗、挂蚊帐等方式进行物理的灭蚊。对于灭蚊产品，要选用在有效期内的农药登记证为 WP 开头的合格的卫生杀虫剂产品，并按照说明书规范的使用，比如在喷雾时要关闭门窗，保持密闭一段时间以保证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啊，人和宠物呢不能待在室内，如果仍然感觉效果不佳，可以轮换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杀虫剂。
0: 专家特别提醒，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旅居史的人群，返程后两周内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需立即就医，主动告知旅居史，避免延误治疗造成疫情传播。
2: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那么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关注。高考这几天咱们还能用 AI 大模型吗？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一份高三数学试卷为啥就刷爆了朋友圈呢？稍后详细了解。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北京时间8:28，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景静。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今天开始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是晴朗天气，37度到26度，雄安新区晴，33到23度。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割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 31号20:07，我国成功发射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到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4: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3: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4: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高考临近了，最近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都疑惑，难道高考这几天咱们平时用的 AI 大模型都不能用了吗？就此呢，有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得知，相关举措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的涉考功能做了限时上锁。那么这一举措能否更好地守护高考公平呢？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7: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6: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8: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6: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4月，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9: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6: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江苏淮安市民陈慧认为，
10: 这个还是必要的，现在 AI 太发达了，不知道哪个环节就影响了考试的公平，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2: 当然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了，限制 AI 功能是否有必要？那么对此呢，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 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1: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

0: 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2: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3: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4: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3: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悄悄地刷爆了朋友圈。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压轴题，也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网友直呼看哭了。这个卷尾语是这么写的，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2026届高三数学组全体教师祝同学们高考顺利，蟾宫折桂，既有锦绣前程可奔赴，亦有美好岁月可回首。阜宁中学高三某班的学生林晓回忆，拿到试卷的时候我们都懵了，做了三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面呢，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他们说陈老师平时特别严肃，板书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不差，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这样的话。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带了十几届毕业班，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他说最后一次模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是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身后。学生们说，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哭，也是他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这次的卷尾语就很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看完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班主任亲手递准考证时红了的眼眶，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数学老师发的巧克力上写着考个好成绩。原来所有的老师都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都有着同样的柔软。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呀，是三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同学们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着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呢也会焦虑紧张，但是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祝福的善意。那张印着没有题了，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的试卷，是终点，更是起点。所有爱你的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着你凯旋。最后想对所有的考生说，放松心态，正常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考完也记得回学校看看，那些陪了你三年的老师，还在教室门口，等着听你的好消息。愿你提笔有力量，合笔有荣光，高考加油，未来可期。

0: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就在这个大殿上踱起步来了。那脖上的刀伤就有问题。当时我让元芳也看了这个刀伤，我们事后都一致同意，死者在这样的刀伤下肯定是立时毙命。受伤之后绝不可能说出方夫人所说的什么末教官府找狄怀英这样的话。说到这里啊，狄仁杰偷眼观察了一下冯丹青的脸色，就见冯丹青啊脸色煞白呀，浑身发抖。狄仁杰微微一笑，冯夫人呐，下次你想要在移花接木，千万要注意细节，可千万不要再犯如此明显的错误哦。这么简单的一个错误，就说明了冯夫人你在说谎，要么你所说的范奇信死亡的场景是假的，要么那具尸体根本就不是范奇信。本哥与范奇信是故交，怎奈与范奇

0: 毕竟已经多年不交往了，确实已然想不起范奇信的样貌。但本阁后来从狄景辉和陆嫣然那里得知，冯夫人自范奇信死后就不让他们见到范奇信的尸体，而他们两个人是绝对能够认出尸体真假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冯夫人心虚呀。另外，陆嫣然还向本阁证实，范奇信面容粗黑，貌似老农。这与冯夫人让我们看到的那具面白肤细的文雅老者的相貌差之千里呀！综合这些情况，本阁有足够的理由判定，冯夫人让我看到的绝不是真正的范奇信的尸体，而是一具别人的尸体。再看这风丹青，整个身子都僵硬了，坐在这个椅子当中，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蓝一阵儿、青一阵儿，成了外国五花鸡了都。狄仁杰仍然在那踱着步，说着话。那么，冯夫人，你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给本阁看一个冒充的死者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本阁可以通过范奇信的尸首推测出他的真实死因，于是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冯夫人害怕让本阁了解范奇信的真实死因呢？实际上，按照冯夫人提供给本阁的线索，最可能的杀人嫌疑犯应该是狄景辉。但既然这个死因是假的，狄景辉便被排除了嫌疑。那么剩下的最可能的杀人嫌疑是谁呢？当然就是冯夫人，因为你，冯夫人，是最直接接触范吉信的唯一一个人，所以本阁便可以断定，冯夫人如此费尽心机要达到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杀人嫌疑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狄景辉那里，所以本阁也就可以进一步断定，在范奇信真正的尸体上有着冯夫人杀人的直接证据。冯丹青啊，刚才那身子不是硬着呢吗？现在呢，整个身子软了，缩在椅子当中，全身不停地哆嗦。勉勉强强地挤出一句话："你这都是在血口喷人。"狄仁杰呢，镇静地直视着冯丹青："冯夫人，是你给范奇信饮下了割草根水吧？"范奇信多年服食金丹，体内多金，而割草根水与金相克，一旦服下便会毒性发作。范奇信也就必死无疑，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死去的人面色赤红，死因可一览无余。而自冯夫人嫁入恨鹰山庄，范奇信的一切饮食都是经冯夫人之手。如果真实的死因暴露出来，冯夫人的罪行就根本不可能掩饰了。这冯丹青现在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昌宗这个时候赶紧的给打圆场啊，强自镇静。狄仁杰，可你所说的这一切都是推测呀，并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啊。狄仁杰平静的说，恨鹰山庄范泰大总管就是人证，他已经被吴知非吴大人收押了，随时可以来作证。说着话，这狄仁杰呢，淡淡的向吴知非使了个眼神。这吴知非一笑，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这两个人当场啊，就串上供了。这范泰不是已经死了吗？哎，这故意的说这么一句假话，这样能够足够使案情尽快的明了。果然呢，张昌宗闻听此言，这声音也哆嗦起来了。可是冯丹青，他为什么要杀范奇信呢？ 他没有理由啊！张昌宗这句话呀，话音未落，突然间冯丹青从椅子上蹭一下子跳起来了，啊，噔噔噔噔，几步就扑到张昌宗身前，一把就把张昌宗的衣服死死抓住了，一边抓一边疯狂的就喊了：“六郎，六郎！”我做这一切可都全是为了你呀！你要救我呀，救我呀！这声音呐，都差了音儿了。哎呦，哪是冯丹青平常那副娇容的相貌啊，简直成了一个疯婆子了。张昌宗一看，吓得往旁边就躲：“你干嘛？你干嘛？”冯丹青啊，现在完全好像失去理智似的，拼命地抓住张昌宗，又抓又挠啊。就知道满嘴喊着：“六郎，六郎，你得救我呀！我这全是为了你呀！别让我落在他们手里，你救我呀！”就这个场景啊，连狄仁杰和吴之飞都没有料到啊。狄仁杰一看，怎么了？这是，略显惊讶的看着那互相拉扯的两个人。狄仁杰一边看一边思考着。这个时候啊，张昌宗已经被冯丹青拉扯的几乎要摔倒了。你起来，哎呀，你救我呀，六郎！呀，起来！张昌宗一边给着冯丹青在这捂巴着，一边抬头，突然就瞥见狄仁杰和吴之飞两个人的神情了。哎呦，当时张昌宗一看不好，莫非狄仁杰已经从我们之间这种场景上看出了什么端倪不成？哎呀！这个秘密千万不能让狄仁杰这老狐狸知道了。狄仁杰知道了，要是报告给皇帝，我，哎呀！想到这里，这张昌宗脑袋嗡嗡嗡，血压一个劲的往上升啊！突然间，张昌宗目露凶光，飞起一脚，去你他妈不！一脚把这冯丹青就踹倒在地。怎么冯丹青啊？不疯了？都疯了都！踹倒在地，张昌宗一伸手，噌，就从袖中就撤出一柄匕首来。这冯丹青现在被这张昌宗一脚踹那里，一咕噜身爬起来往前还扑呢，往上一扑，这张昌宗一转手，噗，这一匕首狠狠的就插进了冯丹青的胸膛。啊！冯丹青的眼睛瞬时间瞪得老大。死死盯住张昌宗，顺着冯丹青的嘴角，这一缕鲜血就下来了。冯丹青这个脸上的表情啊，由困惑渐渐地换上了一种刻骨仇恨的神情，眼睛一白，扑通伏倒在地。好，狄仁杰在那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噔噔噔狄公几步迈过去，用手一探冯丹青的鼻息，好快的刀法，他死了。说着话，狄仁杰慢慢起身，盯着张昌宗：“钦差大人，你这是干什么？”这张昌宗啊，连连喘着粗气，当着狄仁杰的面杀人，这头一次，自己杀了这冯丹青，这心蹦蹦直跳啊。但是强作镇定，这女人犯了杀人罪，本钦差这是将她绳之以法。狄仁杰把头往下一点，冯丹青的杀人动机还未问明，钦差大人就把人贸然杀死，莫不是想要灭口吗？哎，狄仁杰，你，我告诉你，你不要得寸进尺，我是钦差。有皇上赋予的杀伐之权，不要说杀了冯丹青，现在就是杀了你。他那意思呀，现在就是杀了你。但是这个你字还没说出来呢，狄仁杰把眼一瞪，张昌宗一看狄仁杰这威慑的目光，当时啊，那个怕猫鼠的劲头又来了，硬生生的把后面的话给咽回去了。就不敢往下说了。狄仁杰现在瞪着眼睛盯着张昌宗，盯着张昌宗啊浑身发抖，盯着张昌宗啊一身不自在。张昌宗啊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退， 一退呀，还退不回去了呢？怎么退到冯丹青死尸旁边了？张昌宗往下看了看，心说话：这冯丹青真死透了吗？这冯丹青啊，当然死透了，他是死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说起这个女的，就得牵扯到陈松涛了。陈松涛在干嘛呢？他呀，这两个晚上也没有睡，尤其是今天呢，陈松涛在这都督府正堂上是坐立不安呢，心头啊如同百爪挠心一般，那么不自在。就这个时候，有名手下慌慌忙忙跑进来了，向着陈松涛禀报：“陈大人，狄仁杰从昨天回府之后就闭门不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动静啊。”知道了。李元芳和韩冰找到了没有？还没有找到。废物，都是废物。这陈松涛啊，是勃然大怒啊！这火刚一起来，自己呢又强压住怒火，告诫自己现在不能够发火，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这情况不对呀，狄仁杰这里太安静了，这个老狐狸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束手就范的。我想他现在一定在拼命想办法找对策呢。面前那个手下说了：“大人，您放心，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又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想也是白想，你懂个屁！”这陈松涛的脸色呀，十分阴沉的。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好像要出什么事儿了，而且要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太安静了，太安静了。隔了一会儿啊，他又看了看那个手下：“你到城南小姐家去一趟，陪她去监狱探望探望狄景辉。”“是。”这手下答应个是，刚想转身，哎，回来，见到小姐之后告诉她。让他有什么话就尽管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手下答应一声，噔噔噔跑出门去了，出去利索，回来的快。啊，噔噔噔噔噔，这手下又跑回来了，不仅自己回来了，身边还跟着一个狄景辉府上的家人。两个人急急忙忙跑进来，两个人都是神色大变，一边跑一边嚷嚷：“大人，陈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啊！陈松涛一听，大吃一惊啊，赶紧迎过去，眼睛一瞪：“什么事儿？如此紧张？”就见那个家人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陈松涛面前了，脸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声嘶力竭地说：“老爷，咱家小姐她怎么了？她服毒自尽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369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6: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南部23度到29度，张家口中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36度到38度，其他地区30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6度到17度，其他地区18度到24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3号夜间到4号，中南部地区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今天傍晚到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3号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4号白天，西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未来两天，张家口中部和平原中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到39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是那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首先我们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都有一颗童心。我们家长朋友有没有发现哈，这孩子夏天似乎长得特别快，其实这不是错觉。科学研究显示，夏季确实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儿童在5到10月的身高增长速度比其他月份要快2到3倍。那如何抓住夏季的黄金期，助力孩子长高长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的主治中医师刘婷婷为大家直播科普儿童夏日成长密码，儿童夏季生长发育全攻略。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小儿上火便秘的小儿七星茶，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2: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该专项行动旨在解决老年群体在保健食品消费中遇到的虚假宣传、套路复杂、维权渠道不畅通等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线上线下保健食品市场经营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禁止幼儿园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等。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等，规定自6月1号起实行。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号在北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许文清教授团队首次以高分辨率看清了 WNT 蛋白信号启动装置的3维立体结构，系统揭示了它的激活机制，为癌症、组织纤维化等疾病的治疗以及再生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分子蓝图。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期刊《细胞》上。 近日，有几味常见中药材组成的近视小汤方在网络上悄然走红，还有人奉其为3到12岁孩子的专属护眼汤。它真的能改善视力吗？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医师徐明表示，有些中药材确实能起到护眼明目的作用，但逆转近视不现实。枸杞子、决明子、龙眼肉、大枣、陈皮这几味中药材组成的方子主要还是护眼明目，对于缓解用眼疲劳、滋润眼球、减轻视物模糊等症状的确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对于真性近视是没有任何逆转或治疗作用的。真性近视是眼轴变长了，属于眼球结构的变化，中药调理不可能缩短眼轴。拼豆玩具受到不少儿童喜爱，但是也带来颗粒吸入、烫伤等多种风险。与此同时，一些问题拼豆玩具流入市场，危害儿童健康与安全。市场监管总局提醒消费者，选购时认准正规产品，儿童使用时注意监护。3到14岁儿童只适合玩无需高温加热的拼豆。记者近期调查发现，网络盲盒正以惊喜收藏稀有为卖点，席卷青少年群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消费陷阱，诱导沉迷，概率成迷，天价消费，维权无门。从校园周边文具店到网络直播拆卡间，未成年人轻易下单，反复充值数千元、数万元的消费屡见不鲜。尽管相关规定明确禁止向低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要求落实监护同意与防沉迷机制，但身份核验流于形式，支付环节缺乏阻拦，拆封不退成为挡箭牌等现实情况，让规则沦为一纸空文。更严重的是，三无产品、残次品、重金属超标玩具等藏身盲盒，直接危及孩子身体健康。
1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6: 修身
17: 养性，
16: 会生活。
1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6: 老中医
17: 谈养生。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发现哈，孩子夏天似乎长得特别快，其实这不是错觉。科学研究表明，夏季确实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儿童在5月份到10月份哈，这身高增长速度比其他月份要快2到3倍。那如何抓住夏季黄金期，助力孩子长高长壮？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儿科主治中医师刘婷婷为大家直播科普儿童夏日成长密码，儿童夏季生长发育全攻略。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刘大夫为大家做科普。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2866-98082和866-98083866-98083来向刘大夫咨询和了解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哈，都可以向刘大夫咨询和了解。老中医会生活微信群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留在微信群里，我们也会在直播过程当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刘大夫。刘大夫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家长发现一到夏天的时候，孩子的饭量就变好，精神更足，个子长得就更快。在现代医学来看，这是光照充足、代谢加快、 生长激素分泌旺盛的结果。但是在中医几千年的养生智慧里，孩子夏天长得快根本不是偶然，而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必然规律。中医的核心理念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里它都有专属的意义。到了夏天就是一年之中最核心的夏长之机，天地阳气充盛，阳光充足，万物繁茂，生长之力是最强的。而人体与天地的相应，孩子的脏腑气机完全打开，气血的运行也最为通畅，经络最为舒展，正是这一年当中生长发育的爆发力最强的黄金窗口。如果说夏天养护不当，伤阳伤脾，错失了夏长的天时，秋冬再怎么进补，它的这个效果也会大大的折扣。
6: 嗯，我们请刘大夫从中医角度为大家深度解读一下，为什么夏季是儿童生长的黄金时期？
19: 一到夏季，我们夏季阳光充足，阳气最盛，通过晒太阳，我们可以合成人体需要的这个维生素 D， 这就是借助这个天之阳气补充咱们人体的阳气，强壮咱们周身的这个骨骼。夏季气机通畅，脾胃的运化能力相对于秋冬来说它会更强，只要养护得当，吃进去的营养就会能精准的转化为人体的这个气血，滋养咱们的骨骼。中医讲脾主四肢肌肉，孩子长高长壮全靠我们的脾胃来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然后化生气血营养全身。而夏季我们的毛孔开合，气血循环最快，孩子也可以顺势排

0: 还是如果说你出门比较少哈，就是因为虽然阳气比较盛，但是这个也比较晒哈，也比较热。其实夏天孩子们出来玩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哈，经常关在空调屋里，所以如果说你出门比较少，还是要建议补充一些维生素D和钙哈。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最佳的这个成长阶段哈，就是说这孩子长得最快的这个阶段是大概几岁到几岁呢？
1: 这分，这也是分时间段的。
0: 比如说像一岁上初升到一岁，它是一个年龄段。然后到他这个学龄期，到他这个青春期，前面又是一个段。这是他会分成有几个这个生长的快速的生长期。然后在快速生长期，比方说我们到了青春期这个快速生长期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是不是适当的要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D？
1: 对对，在他这个猛长的这个生长期，除了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注意他的营养的均衡饮食，睡眠呀，对吧，预防他疾病的这个发生，还是需要一些额外的补充，像那个钙剂的补充啊，维生素D的补充，还是需要去额外的补的。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这个运动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重不重要，不重要。
0: 对的。
1: 运动也是一大块儿。得有一个这个我们常说有一个纵向的跳跃运动。有的孩子说我们也天天在院里玩啊，是吧，也动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运动量是不够的，还是要有这个纵向的跳跃运动，比如跳绳啊，摸高啊，然后打篮球啊，这些。
0: 这些是有助于长高的哈。
1: 所以这孩子要这个，如果说你现在正在这个正好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哈，长高的这个阶段，让孩子多跳跳绳是吧，多打打篮球。另外我们其实这个孩子生长过程当中啊，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哈，也有一些这个孩子的伪生长信号，看起来是成长啊，实则是个上身的这个假象，您给大家说说有哪些伪生长的信号。
2: 有两个方面吧，需要家长要学会鉴别啊。第一，有的孩子他在夏天的时候，他就容易贪凉，吃冰淇淋啊、冷饮呀、甜食或者是油炸的食物会多一些。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你这种寒凉的食物，它容易伤脾，它甜腻的食物就容易生湿。这样就容易导致我们脾胃运化的失常。

0: 载，这个水湿就堆积在了体内，就会出现了一个体重猛涨的虚胖。
1: 嗯
0: 啊，这种胖它是湿浊堆积的假象，它不是那种气血充盈的健康和壮实。你这种情况，它不仅不增长，不注意孩子长高，反而会阻滞经络的气机，抑制孩子的生长。有的孩子，你经常这种不控制他的饮食，还容易诱发性早熟的出现，这是一方面。
1: 嗯嗯
0: 嗯，你像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孩子他长得快，他长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你比如说在短期时间内，他突然的猛窜个子，但是他会出现一个关节的疼痛啊，情绪的烦躁啊，甚至是有早熟的一些特征，这就不是正常的夏季的生长。而是有像我们中医说的是阴虚火旺发育超前的信号。如果说都有这种以上两种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带着孩子来进行像骨龄的检测呀，啊，性激素的检测呀，啊，维生素 D 的检测呀，这些都得需要一个综合的来评估。
1: 嗯，那这个临床上哈，我想问问您，临床上咱们这个儿科当中，这个孩子这个性早熟的这个孩发病率高不高？
0: 嗯，挺高的。有一波孩子就是会有这种，比如说有8岁以前的孩子，他的那个乳房，小女孩有乳房的发育，
1: 嗯，
0: 乳房有硬核，
1: 嗯，
0: 或者说是10岁左右就来例假了，
1: 嗯，
0: 啊，这些都是这个性早熟的一个表现。
1: 嗯，这个早熟之后是不是影响孩子最终的身高？
0: 对的，
1: 嗯，
0: 会影响的。
1: 哦，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就男孩这一方面的早熟的这个孩子发病率高不高呢？
0: 嗯，男孩也有，但是小女孩会稍微多一些。
1: 嗯，男孩少一些啊，
0: 嗯、
1: 就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孩子要关注一下，就是说，哎，有的孩子是又高又胖啊，就觉得家长就觉得这孩子营养充足，应该没有问题，比同龄孩子都高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不是说，要去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早熟是吧？这未来他可能现在比同龄孩子高，未来他可能长高的趋势要会减缓下来，可能最终身高比别的孩子要低一些是吧？所以孩子又高又胖，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哈。
0: 嗯，对的。
1: 那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这个儿童肥胖会耽误长高呢？
0: 嗯，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讲肥人多痰湿，孩子肥胖它的本质就是脾胃运化的失常，痰湿的内蕴阻滞了经络的气机。你像夏季本身就是气机的通达顺势长高的一个时节，但是你比如说痰湿阻滞会导致阳气不通，气血不达骨骼，生长之力被牢牢的困住。同时呢，它这个痰湿也会郁而化热啊，内热就容易扰动肝肾，容易引发阴虚火旺啊，性早熟啊，最终会导致孩子这个早长早停，影响他的一个最终的身高。
1: 哦，所以孩子这个时候如果是又高又胖，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家孩子生长发育是正常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哈，是不是有点早熟。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都觉得这孩子长个儿有长得早的，有长得晚的是吧？啊，这个大家的经验觉得还这个长得晚的未来不一定他的身高最后身高就一定会这个比那些长得早的要低哈。所以您大家说说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是哎我的孩子是长得晚，然后怎么区分他是哎不是长得晚，他就是个矮，那然后是吧，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区分这个问题呢？
0: 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生长曲线，有的时候我们是要是跟自己，就孩子跟自己比，他不能跟同龄人比。有的孩子就像您说的，有的孩子是早长啊，比如说我自己的孩子，我在近一年或者半年内都是按规律在长的，一年能长到5到7厘米啊，他有自己的生长曲线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你比如说我近半年孩子长得，因为每个月我们大概应该自己有孩子的话会给他量一量身高，对吧？比如说我近半年这一年就感觉孩子长得很慢，甚至没怎么长，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家长提个醒了。啊，我们就需要带孩子来就诊，测一个骨龄啊，看看他的这个生物学的身高跟他现在的这个身高一不一样啊，对吧？去评估一下啊。有的孩子他确实是跟别的孩子比的话，就是一个班里边我就属于矮的，但你比如说我自己的现在的年龄 跟他的一个生物学的就是骨质的年龄是匹配的，
1: 嗯，
0: 那就不用特别着急，那就有可能会说我孩子到后面还会再长，他还有一个升高，又就是长个的一个那个过程，对吧？嗯，对，还是这样，就自己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比，
1: 嗯，
0: 监测他的一个生长曲线，
1: 嗯，
0: 啊，如果说生长曲线就长得很慢，近半年长得很慢，几乎没怎么长，这就需要提起注意了，
1: 嗯嗯。对，所以你要看看啊，是不是真的是长得晚的，还是说还就是不怎么长个，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一下了哈。那我们现在医学上有这个办法能够促进孩子长高吗？你看有的可能受遗传影响，父母本来个子也不高哈，然后可能生活方面注意不是很好，孩子个子比较矮，那我们现在有这个促进孩子长高的一些方法吗？医学方面的方法？
0: 嗯，你像中医的办法，像咱们说的一定要顺天时调脾胃，帮助孩子的生长，对吧？
1: 嗯，
0: 像第一，顺应天时养阳气。我们说夏季阳气是孩子长高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如果说伤阳气，则会断他的一个生长之源。所以夏天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少给孩子吃冷饮，或者说是不吃冷饮，
1: 嗯，
0: 做到不损伤脾身的阳气。嗯，像第二个，健脾祛湿固本，孩子长不高长不慢，根源大部分的根源还是在这个脾胃的一个虚弱。湿气的一个困阻，夏季我们知道湿气重，伤脾。日常我们可以给孩子做推拿、捏脊，啊，健脾和胃，疏通经络，祛湿，去除湿气，让这个气血生化有源，然后助力夏季的一个生长。啊，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都注意到了，
1: 嗯，
0: 啊，我们的饮食、我们的运动、我们的睡眠都很好，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骨龄的检测了，
1: 嗯，
0: 如果说有的孩子确实是，骨龄已经，比如说骨垢已经闭合了，它已经那个生长的这个就已经这种就自己生长，自己通过分泌这个激素生长已经机会已经不大了，
1: 嗯，
0: 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像西药，他们有的有这个生长激素啊，
1: 嗯，
0: 啊，这等等的这些办法吧，来帮助孩子再把个子窜一窜。
1: 哦，儿科也是可以的哈，也可以是应用这些，
0: 嗯，
1: 这个生长激素哈，促进孩子生长，
0: 嗯，
1: 最后再是吧，窜窜个儿哈。那您说哈，有些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夏天哈，总是喊腿疼，这是生长痛吗？
0: 嗯，大部分孩子都是一个生长痛。
1: 嗯，
0: 夏季我们知道孩子的阳气外打，骨骼的话快速的舒展，筋脉快速的舒展牵拉，因为它动的比较多嘛。
1: 嗯，
0: 气血急速的一个运行，这到晚上的时候就容易腿。尤其是那个膝盖以下的小腿，它就会酸呀、隐痛啊等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就说我们休息休息，第二天就是该玩玩了，就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了。这就是我们不是临床所说的这个生长痛啊。如果说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一定要让孩子晚上的时候要得到充分的一个休息。
1: 嗯，
0: 可以进行泡泡脚啊、热敷一下啊，对吧？啊，这种症状就会有一定的缓解。如果说持续的不缓解，我觉得还是得再就诊，再判断一下到底是一个生长痛啊，还是有别的原因。
1: 嗯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哈，就是孩子的身高他是受什么影响最大？就是我们有遗传，有后期的这个饮食，还有睡眠等等啊，疾病等等这方面的影响。那您说，在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最终身高受哪方面影响是最大的？
0: 嗯。首先，就像您说的，一个是生物学遗传的影响，就是他这个基因，就父母双方的身高肯定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先天的一个因素，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因素我们没法去控制，没法去改变，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要顾好我们的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嘛，我们先天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能从后天去进行调理，去进行改变，嗯。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夏天一定要守护孩子的脾胃，就像刚才说的，尽量能不吃甜的，或者是能不吃凉的，
1: 嗯，
0: 啊，尽量去避免这种甜腻啊、油腻的东西，还有冷饮。
1: 嗯。另外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哈，比这个以前人的身高都 高了很多哈。现在有很多小学生，五六年级就有1.8米的这个小学生哈。初高中生这个看这个身高也特别高，男孩1.8米以上，女孩1.7米以上的身高特别常见哈。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说，哎，你说我们是这些我们这遗传基因改变了吗？还是说是受什么影响？

0: 影响，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孩子这个个子都越来越高了吗？
1: 嗯嗯，对，还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1: 他的一个营养比较全面。
0: 嗯
1: 啊，摄入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比较均衡。
0: 嗯
1: 啊，所以你想想，孩子现在个高的很，有很多。
0: 嗯。
1: 就个子很快就长起来了。
0: 嗯嗯，所以说如果说父母家长啊，这个个子不是很高，也不要担心。就很多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见到，就是父母并不是很高，孩子长得特别高的这样的案例？
1: 嗯，对，有的。
0: 嗯，有很多是吧？
1: 孩子对，孩子吃得好，他吸收得好，他个子自然就长起来了。
0: 嗯，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促进孩子长高，我们这个。用通俗的话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促进孩子长高，我们这两个月、这几个月、这夏天当中，我们家长最应该做什么？
1: 嗯，一定要顺应我们的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
0: 嗯，
1: 但是又不能盲目的进补。
0: 嗯，
1: 也不误区的养护，守好我们的脾胃啊，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啊，守住阳气，规律作息，科学进食。啊，每个孩子他都能抓住这个夏日的天时，长高长壮，体质强健，向阳生长。
0: 嗯，均衡饮食，多吃一些蛋白质哈，然后呢，然后这个多晒太阳啊，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哈，多补钙。
1: 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好，刘大夫，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您就诊。
1: 嗯，周一、周三、周四。周日全天都在。
0: 嗯，周一、周三、周四、周日在石家庄市中医院的光华院区的儿科，是吧？
1: 对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的，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哎，宝宝，咱们周末去哪玩啊？
9: 我想去游乐场玩蹦蹦床。
8: 去什么游乐场啊？去科技馆，科技馆能学知识。宝宝，你想学篮球还是钢琴啊？
9: 篮球，我最喜欢篮球。
8: 哎呀，还是学钢琴，弹钢琴多有气质，多高雅呀。
10: 什么都不知道。
8: 宝宝，友谊儿童节要出节目，你想表演个什么呀？
9: 我想，妈妈，我不知道，听你的吧。
8: 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主见呢？邪恶的自私
7: 鬼。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才能有主见。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属于儿科中成药，在我国的广东地区有很高的知名度，名字叫小儿七星茶。到底是名副其实还是浪得虚名呢？我们呀，来一探究竟。小儿七星茶是一个民间验方，无论是在儿科医生还是在宝妈们的眼睛里，这个中成药啊都是一个明星产品，而且颇为全能，应对小儿的日常问题是手到擒来。这个小儿七星茶的组成是这样：薏苡仁、稻芽、山楂、淡竹叶、钩藤、蝉蜕、甘草，辅料为蔗糖粉。这七味药就好像是天空中最亮的星，北斗七星，在宝妈们彷徨无助的时候，总能照亮你前行。在中医看来，小儿有个典型的生理特点，叫脾肠不足，肝肠有余。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脾是用来运化食物的，吃进去的饮食要转化成营养，都是靠脾来完成。小孩子的身体还没发育成熟，消化功能还不是特别的好，偏偏啊就会嘴馋，看到好吃的就压抑不住自己，特别是零食，这样啊就很容易引起积食，败伤脾胃，偶尔肚子痛，消化不良，引起口臭，胃口不好。积食很容易化热化火，这种热呀很容易会带动肝火，肝脏臭脾气是公认的。小儿本来就肝肠有余，在旁边再煽风点火，这火还不烧得更猛烈吗？所以脾气暴躁，睡觉时不安稳，踢被子，发噩梦，惊醒哭闹，都是有内热的表现。这种内热呀还会影响到胃肠道，导致大便干结，小便热，这些症状在小儿身上都是经常能看到的。而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小儿七星茶，能开胃消滞，清热定惊，用于小儿积滞化热，消化不良，不思饮食，烦躁易惊，夜寐不安，大便不畅，小便短赤。所以您看，算不算得上是全面而精确的打击？能做到这么完美，全因这个中成药的团队里的七位成员是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首先说这薏苡仁，薏苡仁也叫薏米，广东人平时喜欢用来煮汤祛湿。我们知道广东地区啊是地域湿热，而薏苡仁味甘平，作为食疗是很不错的，属于药食同源。脾虚不能运化水液，薏苡仁能除湿气，还能健脾，一石二鸟，健脾固本，除湿驱邪，小儿脾肠不足的问题就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健脾之后，我们啊还要消积食，这个积食堵在胃肠道是最容易化热的，这就好像农村的堆肥，发酵后的肥料的温度是越来越高，这就是中医所说的郁热。而且小孩子呀，还是纯阳之体，体质从热化，浊气随热上升会口臭，胃肠道的津液也会被火热熬干而引起便秘。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釜底抽薪，把积食给化掉。化积食这个担子啊，落到了山楂和稻芽上，这两味药都是消食能手，各有千秋。容易积食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喜欢吃肉和那些煎炸食品，山楂善于消化肉食，稻芽常于化谷类面食，这样在无形之中就可以给脾减负，脾就不需要超负荷工作。积食化热最容易引动肝火，发脾气和夜闹就是典型的症状。我们知道肝藏魂，魂不守舍了，自然外越，小孩朝气蓬勃，就好像是破土而出的幼苗，对应的是自然中的肝木之象，这肝木啊一点就着，肝火旺，魂自然是不得安宁。
所以在这里请来了三位清热的小能手，钩藤、蝉蜕和淡竹叶。钩藤很有辨识度，在中药材里用的是它的枝条，而这个枝条上还带有两个钩子，所以叫钩藤。钩藤气本清清而性甘寒，最合于幼儿至阴未冲、至阳易旺的体质，能清热平肝、息风定惊。再来是蝉蜕，蝉蜕呢就是蝉蜕下来的外皮，质地轻盈，善于透热，把体内的郁热透出体表。我们知道蝉鸣于白天而静于夜晚，所以可以治疗小儿夜啼，入肝经而疏散风热。再来是淡竹叶，淡竹叶擅长清心火，心火最容易移热至小肠，引起小便短赤。心藏神，肝藏魂，心肝火旺，神魂自然不得安宁，用淡竹叶把火热从小便带出。我们知道小孩子是不喜欢吃中药的，怕苦，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味道上交给了甘草和蔗糖，这样的一杯小儿七星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小儿的小问题看似是零星琐碎，变化无常，实则道理都是通的。饮食不节、经常便秘的小孩，小儿七星茶绝对是标配。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喝小儿七星茶呢？大家记住，如果这个孩子单纯的有些热气的表现或者是征兆，大便干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都不建议用小儿七星茶。积热最明显的表现为舌红、苔黄、口干口臭、大便干、小便量少色黄、脾气烦躁、爱哭闹、睡不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小儿七星茶。尤其是积食已经影响到孩子的脾气，晚上睡眠不好，这就是积热连带着心火、肝火过剩的典型表现，喝小儿七星茶是比较对症的。大家记住，一到三岁的宝宝一次半包，三岁以上的宝宝一次一包，每天两到三次，最多连续服用不超过三天。小儿七星茶虽然有消食导滞的功效，但是其药物大多具清热下火的作用，将其作为凉茶或者是保健饮料长期饮用，势必会造成攻伐太过的不良后果。因此，这小儿七星茶不能作为凉茶或保健饮料长期服用。最后还是那句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小儿经常上火便秘的中成药小儿七星茶，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0: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2: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4: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5: 好，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8: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5: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书接上回，令狐冲接任衡山派的掌门人，可是这可不容易啊。虽说有武当少林两位高人方正冲虚前来祝贺给令狐冲捧场，可是就在令狐冲要接任的时候，五岳剑派另四派的剑侠们来到了。仙鹤手陆柏手捧着五岳蒙旗，咵一下子把衡山派镇派四宝都给打翻了，令令狐冲是立刻滚下山西衡山，不准当掌门人。当时之间，这衡山之上1000多号剑侠是轰然大乱。书中暗表，现如今五岳盟主左冷禅要在嵩山的太史山上召开一个嵩山会，他召开嵩山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并派，把五岳剑派并成一个五岳派，然后他当总派长，那么继而就可以消灭魔教，回过头来吞并武当和少林，那就可以一统江湖。前些日子他把这个书信就发出去了，其中一封信就是送到了陕西华山派掌门人岳不群的手里。岳不群一看这封信是冷笑不止，哼，看来这也是机会来到了，让我岳不群成就大事。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岳不群在抚州城 得到了写在袈裟上的辟邪剑谱，刚刚得到当天晚上就净身练功。那么后来他在嵩山少林寺和开除的徒弟令狐冲比武的时候，其实岳不群已经基本上把辟邪剑法学会了，不过那一次他故意示弱，就是装的呀，武术很一般，败给徒弟令狐冲，让左冷禅呐、或者任我行啊这些武学大家不防备他。其实现在岳不群那里练的是华山九宫紫霞为首的紫霞宫，那么剑法上以华山派剑法为基础，又练会了辟邪剑术，要说起现在他的剑法来，那可以说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厉害功夫。岳不群就拿着这封信，他闭着眼睛就盘算上了3月15召开嵩山会，那么自己要赶到那里，这5岳剑派里边还有哪一位能是自己的对手？那么就是说只要能胜过这个左冷禅，5岳派的总派长就是自己的了。岳不群是加紧练功，可是他自从净身以后，他那嗓葫芦慢慢就瘪回去了，这个胡子他不往外长了，所以说呀他怕夫人还有别的人看出什么迹象来，他就弄点假胡子用胶啊往腮帮上粘。可是早晨一起来的时候，他这假胡子就掉在枕头上啊被窝上都是，时间一长了，夫人宁中泽就看出来了。这一天两口子在书房里边坐着喝茶，岳夫人瞧丈夫岳不群情绪很好，他这才轻声说道：师哥，我看你最近练功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哪个地方练差了？岳不群一听当时神色大变，由于他练这种辟邪剑法，他那声音呢都发尖，滋滋的震耳朵。师妹，你怎么看出我练功不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师哥，你瞒别人能瞒得了我呀？我当时已经发现咱们那个床上有你掉下去的胡须，这胡须可不是你长出来的，是你粘上的。师哥，我看你最近练功有点邪门，这种功你别练了。啪！岳不群拍案而起。要说他跟他的师妹宁中泽是青梅竹马，成亲这么多年了，都有个宝贝女儿岳灵珊了，甚至他都没跟媳妇脸红过，像今天这么大发脾气，这还是第一次。师妹，我练华山派的功夫练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就这种功夫成了邪门了呢？难道说我练功稍微急躁一点掉几根胡子，你就说我是什么什么粘的，真是岂有此理。岳夫人心中一难过，眼圈红了。师哥，难道说你跟我还想扯谎吗？你说你是不是冤枉冲儿了？什么？我冤枉冲儿？怎么现在你还把令狐冲那小子当成你的徒弟呀？我有什么冤枉？

0: 望他了。我来问你，他是不是结交魔教任我行向问天？他是不是和那个任大小姐打得火热？不错，你说这个呀，这都是真的，我无以辩驳。可是你为什么愣说那个辟邪剑法是他给藏匿起来了？岳夫人这一句话，当时岳不群是哑口无言，两眼发呆。师哥，想当初在抚州的时候，辟邪剑谱被嵩山派的太保给抢去，从而半道劫他们，将他们给刺杀了，然后把那个写着辟邪剑谱的袈裟又夺回来了。可是这个袈裟后来就不翼而飞了，那么现在你练的这种功夫又掉胡子，那个剑法我看着和咱们华山的剑法还大相径庭，绝不相同。师哥呀，你说你现在练的是不是辟邪功夫？难道说我跟你夫妻多年，你连我都没个实话吗？
1: 哎呀，岳不群一想，不好，我为了得辟邪剑谱，我给我大徒弟令狐冲栽赃，甚至我把发现了其中奥妙的我八徒弟英白罗都给杀了。那么这些事情让夫人要知道了，就他这性子能容我吗？过了半天，岳不群长出了一口气，师妹呀，我跟你说实话，这个辟邪剑谱确实在我手里呢。那是想当初我看着辟邪剑谱在长街之上，那个时候令狐冲已经昏过去了，咱们的八徒弟也已经死了，我怕明着说这个辟邪剑谱在我手里边，再让别人给抢去惹麻烦，我这才留在我的手中。师妹你想，现在武林界是多灾多难，甭说魔教，就单说这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是利欲熏心，野心极大，想兼并五岳剑派归他所有。那么我华山派传到我的手里边已经几百年了，可以说源远流长，难道说我眼睁睁就看着我华山派断送在我岳不群的手中吗？师妹，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0: 师哥，其实这些事情我都想过，我也知道那左冷禅的凶险，我想这些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过这个功夫你可别练了，练了对你这个人呢没有太大好处。凭咱们华山派有九种绝技，难道说练了还不足以维护咱们华山派吗？那么另外讲，虽说嵩山的左冷禅他一夜高强，想吞并五岳剑派，可是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东岳泰山这些掌门人和剑侠们未必听他的话，要都联合在一起，我看或许还能占上风，就即使不济，咱们跟他闹个天翻地覆，最后就算死了，我想也有脸去见华山的列祖列宗。岳不群听夫人这番话连连点头，师妹啊，听你这几句言语我是动开茅塞，你不愧是我的夫人，女中的英豪。好，就按你的话办，现在这种功夫我不练了，我把这袈裟就给咱们平儿弟子让他练，你看行不行？算了，既然这种功夫你练不好，那么让平儿练也不好啊，那把它扔了毁了不就得了吗？就这么办。当天晚上，岳不群就在他们两口子住的那个屋子里边，也就是华山天生峡的峭壁上边，把窗户打开了，一抖手，哗，把这袭袈裟是抛下了山崖。可是岳夫人是怎么也没想到，她丈夫岳不群早已经把辟邪剑法是熟烂于胸，刻在脑子里边了。她明着是扔了，可是暗中又写了一本辟邪剑谱。 就这一

天，他在书房里边翻看这剑谱，然后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这时从外边进来个人，是岳不群的二徒弟劳德诺。劳德诺手里边端个托盘，这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茶碗，这给他师傅来送茶来了。自从把令狐冲给开除了以后，那劳德诺就是华山派的顶门大弟子了。他往这书房里边一进，将这茶盘放在桌子上，可是他侧目这一看，咻，桌上放着一本书，书皮上有几个字儿：“辟邪剑谱”。他那个心忽悠一下子，哎呦，我劳德诺日日想夜夜盼，就想得到这本辟邪剑谱啊，没想到这剑谱现在就在我的面前。几年前我劳德诺奉我的恩师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之命，我是乔装改扮，自曝没有门派，来到了岳不群的跟前拜他为师，成为了他的二徒弟。我就琢磨着华山派的功夫，我研究着岳不群的能力。那么去年我瞅眼不见杀死了六猴六大友，得到了华山派的紫霞神功。我之所以没有把紫霞秘籍送到嵩山我师父那里边去，是因为我还想得到那辟邪剑法。现在辟邪剑法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说我拿不拿？抬脸看看岳不群，岳不群两只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两眼微闭，粘的那个假胡子扇在胸前，看来睡的呀挺熟，很坦然。哎呀，如果要一拿着辟邪剑法，真要是惊醒了岳不群，我立刻就得死在这屋里边。可是要不拿的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么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算了，我豁出去死在当场，我也得要这剑法。劳德诺那手突突突突突直发抖，他慢慢探手抓这剑谱，回过头看着岳不群，就见岳不群二目微闭，呼吸均匀，还睡着呢。他把这剑谱抓到手里边了，两眼不错神的盯着岳不群，然后身子向后退，一直退到门边这儿，他都没敢关门，怕关门出动静，这才转身出了书房，一溜烟跑下华山，找过了一匹马，飞也是一般快马加鞭，回到了河南嵩山的太史山，见着他一别多年的师父嵩山盟主左冷禅。这劳德诺跪在师父的面前泪流满面，这也是啊，要表白表白自己这多年来是忍辱负重的这个苦心。然后从怀里边把这两本书拿出来了，举过头顶向上一递：“师父，弟子不辱师命，请您接书。”左冷禅一瞧，哦，紫霞神功，辟邪剑谱，好，我的好徒弟。虽说左冷禅乃是一代宗师，不过瞧着这两本书，他还是禁不住那手直发抖啊，这是激动了。他拿过了紫霞神功，简单的翻了一番，又接过了辟邪剑谱。他这一翻看这本剑谱，那两眼就不错神了。他一看这剑谱，就感觉出来和什么武当啊、少林呐、太极呀、八卦呀、五岳剑派，就这各个门派的剑法都大不相同，从这剑招的运用到内气的走动，以气运剑的方法都格外一个劲儿。左冷禅决定先不练华山派的紫霞神功，因为自己的内气功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一等一的，没有谁比自己强。

0: 剑派的这个总派长，那就是囊中之物，伸手就可以掏出来。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说了，令狐冲定在2月16要召开一个接任门长的那么个仪式，他这才号召5岳剑派的这些剑侠群聚山西衡山，阻止令狐冲接任掌门之事。可是他没想到，武当大师、少林大师这两位武学大家可都赶到衡山去捧场去了，另外还有1000来号这旁门左道之士。所以说呀，仙鹤手陆柏手拿着5岳蒙旗，他心里边却有点发虚。不过既然他拿着蒙旗来了，他必须得把这件事情办妥呀。只见他用手一指令狐冲：“小子，5岳盟主蒙旗在此，跟盟主来到此处一样，不允许你当衡山派的派长。你在这山上都玷污这些尼姑师傅们的清誉，还不速速滚下衡山！”他的话音刚落，衡山派一字辈的大弟子一清挺身就过来了：“陆前辈，虽说你是嵩山派的人，拿着嵩山派的蒙旗，可是我们门派谁当掌门人乃是我们门的事儿。那么左盟主管事不必管的这么多吧。再说令狐掌门人他之所以能当掌门，乃是我们的老师父、老掌门定贤师太临终之主是拜托了令狐师兄。我们衡山派除了令狐师兄之外，哪个也不配当掌门，请你们还是速下山去。”
1: 哎呀，
0: 陆柏两眼逼视着一清：“我可告诉你，你们这些尼姑一意孤行，如果一定让这令狐冲当掌门的话，衡山派就此在5岳剑派就除名了。”哎，就在这时候，旁边过来个人，声音娇滴滴的，哎，听着发甜呐，那甜的都有点发腻了。“
2: 哟，陆前辈呀，久仰您的大名，更早知道那5岳蒙旗可得了不得呀，说拿这蒙旗就可以号令四方，能给小女子我看看吗？”
0: 陆柏回头一看，呵，旁边走过来这位有20郎当岁，这个穿着打扮可有点不像绿林人，有点像烟花柳巷那个妓女，还袒胸露背，真是从头看的脚风流往下跑。不过这模样长得也真漂亮，是细眉大眼，深眼窝，黑眼仁，毛嘟的水灵灵的一对眼睛，那不一字不大不小正好，这小嘴点着红嘴唇，耳朵啊还挂着这耳坠叮当直响。陆柏可不知道，这位乃是云南五毒教的女教主蓝凤凰。你看她娇滴滴的，浑身上下都是毒啊。就见她用手轻轻地往蒙旗那个杆上那么一蹭，陆柏妈呀一声：“哎呀，痛死我呀！”再看抖手蒙旗落地下了，他那个手就黑了。原来蓝凤凰在这旗杆上蹭了一点五毒化血霜，这玩意儿是剧毒啊，只要一挨上就发黑，然后就开始烂，最后得把骨头给烂穿了。陆柏挺不住了，汗往下淌：“哎呀，哎呀，痛死我也！”这一下可把1000多号旁门左道之人乐坏了。“哎呀，太好了，给我们解气了。”就听旁边有人喊：“把手剁去，把手剁去就解毒了。”这时蓝凤凰冷冷一笑：“陆柏，你向令狐冲客客气气的叫3声令狐掌门，姑奶奶我就把解药给你，不然的话我让你立刻废命。”这才引出一段热闹的节目《嵩山会》。
3: 要迟到了，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米。

0: 于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三秒，如果我以每秒六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三二一。
1: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0: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8: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8: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8: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8: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10: 抗议帝国主义自动，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0: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8: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8: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8: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8: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8: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8: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8: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8: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1: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0: 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火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6: 陈毅元说的对，
5: 商会
6: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6: 一定支持我，
7: 没有什么可能。
5: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0: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

0: 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0: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6: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1: 这本《出此脊柱》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9: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9: 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0: 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 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

0: 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

0: 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1-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4: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4: 是的，
5: 对吧？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4: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4: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5: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 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4: 嗯，
5: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4: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哎。

0: 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也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
0: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吧？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这样，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儿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 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0: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向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 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去。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柚。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全畅。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健康哥哥姐姐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堂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为大家在线讲解50岁之后究竟该做些什么才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让我看看啊，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啊，或者说一个报到，让我看看有多少朋友现在已经准时的蹲候在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同时欢迎广播端的朋友们准时收听啊！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啊，这个直播间的公屏区，大家鲜花呀、掌声啊，给我们的李主任这个送起来啊！掌声欢迎李教授做客直播间，您给我们直播间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参加本次的一个跟大家共同交流吧。我想我们可能考虑到很多的一些的养生啊，另一点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啊，也欢迎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直接在直播间给我们提出来，谢谢各位。
0: 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公屏区跟我们一块儿留言互动。很多的这个50岁的朋友啊，都会跟我反映说，就是动不动觉得一运动就觉得腰酸背痛的，或者是走路啊，就是觉得两腿发软，再就是有的更甚，就是轻轻可能摔一跤，就是稍微摔一跤就已经骨折了啊。所以这个可见50岁之后哈，大家的养生问题不只是放在防三高上了，也应该把重心放到我们的预防骨质疏松方面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预防骨质疏松呢？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学习呢？接下来由我们的李教授来给大家来分享哈。李教授，你看，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像老年人觉得腰酸啊、背痛，觉得它是一个老了的正常现象，是这样的吗？
1: 刚才丽娜说了，我们正常人你不得不服啊，你当你老了，很多的病啊会静悄悄地来到你身边啊，就跟我们今天谈的骨松一样。那骨松其实是跟增龄是有关系的，那尤其是在50岁以上。那我们定了50岁，为什么大家老说50岁？因为在常规的人群，大部分的女性的绝经的时间都定在50岁。这个骨松呢，相当于在女性的绝经后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有雌激素的绝对的缺乏，所以我们对骨的形成减少，那骨的吸收多，那就是骨的它的丢失就增加。但对男性它也有个界限，现在认为男性可能是在60岁啊，跟男性的性腺的功能下减退是有关联的。那因此我们对这些的老年人，现在可以说是中年人啊，50岁，甚至现在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把50岁我们还定为一个青年人。那随着这些生理的激素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疾病啊，包括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共同探讨的骨松啊。

0: 就跟这种的年龄增龄是密切相关的。
1: 嗯，所以一定要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年龄段的，比如说女性朋友是在绝经期后啊，这个时间段，还有男性朋友呢，应该是在60岁左右，可能50多60大概这个界限。其实大家就应该把养生的目光重点放在防骨质疏松了。像刚刚这个李主任给大家科普的哈，像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腰酸驼背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都是老了的正常现象，其实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0: 对，我想可能大家会认为随着人增高啊，这变矮。啊，驼背是个正常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病理变化的过程。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身高啊压缩了、变矮了，超过4厘米以上，那基本上他必须存在一个压缩。那压在哪里面？嗯、我们主要是压在胸椎啊，或者是腰椎。那这些压缩，那就会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不适应，包括我们胸椎的压缩、胸腔的变少，我们可能会有呼吸困难啊、心率的改变，往往不舒服。但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可能到心内科、我们到呼吸科去看病，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些腰椎的受压迫啊，或者我们说因为骨折到骨科去就诊，那往往呢忽略。这是一个自然生长变化过程啊，包括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激素的变化、身高的变矮、骨量的丢失，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对目前处于这些的高危的人群，就说你女的50岁以上，男的60岁以上，需要来关注骨松。但是我们更应该提醒我们的下一代啊，包括你的儿子，甚至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们啊，这些应该从小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啊，增加的骨量，也就是存足够的钱，当你老了有钱花，当你在骨骼年轻的时候保存好，当你老了能防止骨松的发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不只是奉献给50加以上的哥哥姐姐的，如果您是在像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其实也同样适用啊。就像李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增加我们的这个骨量的储存哈。就是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李主任，就是说只要是咱们中国人哈，可能从小到大就是这个钙的量就不够，是要一直补钙的，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从某些程度来说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啊，包括我是60年代出生，我们那时候别说喝牛奶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但现在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啊，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孙辈们，那从小他就会有牛奶、钙的摄入啊，包括这些的蛋白质数都非常好。那对这些的，我们到了目前，我们这些人群怎么办？啊，我想我们这些的线上的很多的啊，都跟我年龄啊相仿，或者是比我年龄大的。啊，我今年已经60多了，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那我们就需要来关注啊，我们还需要阳光、运动、营养，那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晒太阳。啊，大家可能知道为什么老让我们晒太阳呢？晒太阳干什么？因为晒太阳可以让你的皮肤，使你去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合成前维生素 D， 那经过肝肾两次转换形成活性维生素 D。那么活性维生素 D 干什么？大家可能我们有些的朋友，我每天补钙，我补钙，但是你单纯补充的钙是不能吸收的。我们需要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也就是骨化三醇。所以我们建议一定要适当的阳光。那第二点，我们说运动。那运动是适当的运动，包括老年人，我们不会组织这些老年人啊，一堆的老太太啊，一堆的老爷子，我们去拔河，我们去这个什么跳高，我们去篮球比赛等等，我们基本上是漫步啊，或者是太极等等这些力所能及的。
1: 所以今天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真的是来到了，究竟有哪些行为，比如说我们吃什么，怎么运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呢？大家如果想听这个问题的话啊，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区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我看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需求，好不好？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的粉丝宝宝们啊，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一堂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3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 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分享。怎么分享呢？就是有个小箭头啊，在右下角有个小箭头，转发的小箭头，大家点一下啊，就可以发到你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家人群里都是可以的。我也关注到了很多老粉丝都来报道了啊，这个谢迪谢老板啊，也欢迎啊，欢迎大家，也这个欢迎新朋友，也欢迎老朋友。今天我们就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由李教授带着我们，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究竟该吃点什么。做点什么能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大家一定搬好小板凳啊，坐好了。好了，那个李主任，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大概骨质疏松哈，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像你看我们提到的像腰酸啊、变矮啊、驼背，其实这些都是骨质疏松的信号。那么还有哪些信号能提示我们说骨头已经不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们真正的观察，我刚才说过啊，我们可能大家认识到骨质疏松，也可能家里的老人啊被车撞了啊等等的摔伤了，到骨科去看了。那其实我们自己会看到，那这些骨松真是在静悄悄的流行中不知不觉来到你身边。比如我们老人走走路，下个楼梯，夸嗒骨折了啊；我们家里搞个卫生，抬个东西，夸夸骨折了啊；我们做一个家务，从底下端个锅端上来，骨折了。那么还有的一些，那更多的我其实更建议我们这些老年人关爱自己，关爱他人。那一次有个患者来就诊，老太太是80多岁了啊，曾经因为骨松骨折在我们的治疗好了以后，那天超市里面好家大减价啊，一袋米大概是5块钱几块钱一斤，我想人人都想买个便宜的，我也去买呀，你买一袋还不行，买了2袋滴了嘟了还往家走路，还没走到家夸夸骨折。所以我们对这些老人一定要注意啊，你如何来关爱自己啊，除了这些变矮，那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非常的关键啊。我们也会看到老年人在家里就是拖拖地，擦擦玻璃啊等等。那其实我有一句话特别的形容对这些已经发生的骨折啊，高龄的老人怎么办？我自己说，你们一定要，家人一定要啊，我们粉丝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把这些老人视为皇太后，皇太皇，啊，不能是当丫鬟似的。有的老人自己，我后来我就说，你自己请个保姆，雇保姆，不行，我2口多大岁数了，80多了，他92了，我每天去买菜，拿回来我自己又炖又踩又剁，但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一旦发生骨折，腰椎骨折是变矮驼背，髋部骨折那是卧床，啊，那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研究就发现，如果髋部骨折不治疗，80%的人可能在1年之内就牺牲了，肺炎、心衰、感染。那即使那些做手术，也有一半需要残疾，需要他人来关注，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作为一个老年人群，一定要注意了。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家里面有这个发生过骨折的老人的话，大家一定啊，作为家人要格外的关心他。就像刚刚李主任提示大家的，就一些家务活咱能不让他干的就别干了。我能理解到有的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觉得哎呀，我生病了不能给儿女添麻烦。然后其实您不知道啊，如果您好好照顾好自己，咱别摔了别磕了，少干点活，其实儿女是最开心的，
0: 对，最好的关爱。
1: 对，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所以那究竟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来了，就是怎么我们吃点什么能补钙，或者我们怎么运动能补钙，能预防骨质疏松，对吧？
0: 好的，
1: 李主任。
0: 因为我们想啊，我们主要的不是大家跟在这说的虚头啊等等，我们是想我们怎么办啊，当你真的发生了骨松啊，这些人群怎么办？我这一点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骨松是有诊断的啊，包括我们血糖的诊断，我们做一个指甲血糖8.1不能诊断，我们必须要静脉血浆葡萄糖。当作为骨密度，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我们会做一个前臂或者下肢一个超声的一个骨密度。但对这些，如果是诊断了，我们并不能来确诊。我们确诊需要医院进行双能 X 线检查。大家记住啊，这叫中英文缩写叫 DXA，DEXA。这双能的是一个相当于静脉血糖诊断糖尿病一样，那这个如果达到了红色范围，小于等于负2.5诊断。那么另一点，刚才我提到过脆性骨折， 什么叫脆性骨折？身高之处轻微的活动发生的骨折，比如说我下个楼梯啊，我端个东西，我弯了一个腰，我系了一个鞋带，我打了一个喷嚏，啪啦啪啦就断了啊。所以这些我们叫脆性骨折就能诊断。那诊断以后我们就需要治疗，那治疗的第一步我们就是基石，就是钙和维生素 D。 但是这个维生素 D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直接的作用的是骨化三醇啊，大家理解就活性的，就是钙和骨化三醇。那第二点，刚才我们看了骨化三醇的是药还是啥，骨化三醇是一种药，它是一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另一点，还有普通的维生素 D， 普通的维生素 D 刚才提到过，它能变化为活性的，所以我们如果是骨松，医生一定会开个处方，第一是钙制剂，第二就是骨化三醇活性，第三有的人家会问啊，粉丝会问，为什么还要用我普通维生素 D？ 因为你普通的不足，原料不足，那你合成的骨化三醇就不足，所以在补钙的时候关注两点，一种是钙的补充，钙补多少呢？我们建议一天补充钙基本上不超过1000毫克，对一个70岁以上老年人可能1200毫克，所以我们可能会告诉患者啊，我们吃一片钙，钙本身的含量600毫克就够了，因为每天我们的食物啊，包括吃东西，我们在这些里面可能就有400到500，那再加上我们补充的600，那我们就够了1000，所以一定要注意补钙，切记啊，研究认为不要超过每天2000毫克啊，一定要注意啊。
1: 说
0: 我们有的啊，有的这些粉丝们哈，有的患者不知道啊，我们一天一大把的钙吃，一把的钙吃，那他光吃钙，他不吃骨化三醇，钙吸收不了，他90%需要这个骨化三醇作为一种介质，把这个钙从这肠道吸收入血，来发挥真正的一个钙的作用。
1: 好，刚刚主任讲了这么多啊，我看看直播间的家人们是不是有的听的不是很明白的，云里雾绕的，因为我坐在旁边已经是专业词汇已经融入大脑了，有点接受不过来了。但是我能捕捉到一些信息，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如何补钙这件事儿的话，然后李主任提到了三个词儿哈，一个是钙，一个是 VD， 还有骨化三醇。
0: 对，
1: 是您这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这个是不是补钙的话，这三个都要涉及到？
0: 好的，我们首先说啊，这是一个钙怎么补。那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啊，我们吃一个碳酸钙，碳酸钙里面有600毫克，但是这个钙里面，我们一般的现在买钙的里面，我们这些钙都有这些维生素 D 的成分啊，会标注你，但这种维生素 D 啊是一个普通的 D。但是我们补充钙以后需要骨化三醇来促进，听明白了吗？
1: 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
0: 它不好吸收啊，90%吃了这个钙就吸收了。但这个骨化三醇是从哪里来？是 VD 转换过来的。如果你本身 VD 你就很高啊，我们说的起码在30啊纳克要检查，那它就够了，它足够的转换。如果你这个不够，那转换骨化三醇肯定不够，大家可以理解吧？那这个如果不够，钙吸收就不少啊，就不能很好的吸收。所以如果维生素 D 正常，这两个就行了。
1: 哪两个就行了？
0: 钙和骨化三醇就行了。
1: 钙和骨化三醇。
0: 对，如果维生素 D 不正常，我们还要补一个维生素 D。所以我们会对骨松的患者，有些人直接的钙、骨化三醇，足以；有些人是钙、D、维 D 加骨化三醇三种。所以一定大家这一定要明白啊！如果这样式，我们可能才更好的一个发挥作用啊！包括我们大家更简单。如果说我现在穿个短袖，我有了，行了。如果我这个短袖我都没有合成，我光一个袖子，光一个领子，那还是不行。那我们都足了以后，我才合成骨化三醇，就我今天的短袖。那我这些袖子，我这些扣子什么是 VD 啊？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正常都是这两个 ，VD 不足，补充这三个。 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我想粉丝朋友大家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啊。
1: 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能明白一点。

0: 比如说中间你这一项哈是缺少的，那你就这一项要额外的补起来，如果不缺少的话您只补这两个钙和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好了吧，听明白了吗？来，听明白的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打一个一啊，扣起来，让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听明白了的我们讲透了啊，大家知道这个钙怎么补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没有听明白的，请抓紧时间啊，趁着我们这个李教授还在呢，是吧，咱们赶紧问，是不是啊，都明白了是吧。明白了，好嘞。这个钙怎么补，就是钙加骨化三醇。其实刚刚主任您也讲了，骨化三醇这个东西，这是一种药吗？还是
1: 骨化三醇是确实一种药、啊、但这种药就是跟我们钙质现在都作为一个非处方，也就是说在药店里面都能买到了，不一定要医生的处方了啊、嗯、我们讲的非处方药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到医院医生开处方的，这些都可以买到、嗯、但是大家可能会要问啊，现在有很多的钙，很多很多，我买哪种钙呢？因为从吸收的角度来讲，碳酸钙吸收的是最高，大概能50%-60%、嗯、啊，包括你600毫克，你60%，你看66才360多毫克啊、嗯。但是我们其他的可能各有的不一样，但是大家还有一点啊、嗯，我们这个钙，大家老是说，哎呀，我们补钙会不会得结石啊？我们补钙呀、啊嗯，便秘呀、啊，这恰恰是碳酸钙它本身的这些结构，碳酸这种的化学结构导致的。但这个怎么克服呢？啊，我想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钙剂，也可能我吃了这个厂家啊，可能是不便秘，吃了那个厂家的啊不便秘啊。如果在这里面悄悄的跟大家说一句啊，粉丝朋友，我建议大家可能会从亚马逊网站上啊，因为我不是做广告、啊、
0: 我们不说其他平台，我们可以在线下自行搜索啊，
1: 可以自行寻索、嗯、啊，这些更好的那个钙好吸收的啊。
0: 嗯，好，我看那个粉丝有些问题了哈，这个主任您看看，他说补钙的同时需要补充维生素 K2 吗？嗯，
1: 现在 K2 包括最早是在日本的研究啊，就是一直建议啊，包括维生素 K2， 现在还有更多人补充其他的维生素，但是我个人认为，包括我的临床经验，包括我看这些文献，我们在补钙的同时不需要额外的补充 K2， 因为 K2 的含量很少啊。虽然有研究报道 K2 对骨代谢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啊补充额外的维生素 K2。
0: 嗯，好，K2 是第二哈、啊、
1: ，K2
0: 也有 K2 也有第二，
1: 也有第二。嗯，但是我想，到底是 K2 还是第二呢？现在就是维生素 D 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第二，一种是维生素 D3、嗯。那么维生素 D2 和 D3 有没有区别吗？啊，从这个化学结构上是有区别的，从作用机制上，我个人认为可能也有一定的区别。那我们在骨代谢里面，我们更多的是D3发挥作用，但是D2可能更多的参与免疫调节的作用，当然它也参加骨代谢的一个过程。
0: 嗯，好，感谢李主任的倾情讲解啊！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这个可以给我们的李主任点波赞啊！右下角这个大拇哥，大家那小手啊，戳到大拇哥上，一直摁着不要停啊，给我们的主任点点赞，感谢大家。今天主任也是特别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倾囊相授啊，教给大家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办法。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呢？就右下角有个小箭头啊，大家点出去就可以分享到你想分享的地方了。也欢迎大家在左上角点开我们的头像啊，关注一下我们燕赵名医堂的视频。好，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啊，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二级教授、主任医师李玉坤李教授，给大家在线讲解50+以上的人群如何能预防骨质疏松。刚刚我们讲到了补钙这件事儿哈，也就是说，大家为什么吃了大把的钙还没有补到身体上？刚刚主任说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没有把钙流到骨头上啊，怎么能流呢？提到了一个叫做骨化三醇的东西，这是一种药物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药店里面这个买到的哈，大家就所以我一提到药物哈，主任，我就是一听药我就觉得总觉得它有副作用。那这个骨化三醇它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1: 从理论上来讲，我一直在说哈，因为我们骨化三醇的一个正常值是30-150，啊，到我现在从医这么多年， 看我那么多的骨松病人 N 个吧，我只有见过一。

0: 一个患者，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达到300纳克。后来我问他你吃什么，我每天吃10片这个 D， 我还要吃维生素 D 二。哎，我说我，你不中毒了？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常规人不要，因为每一种药物它都有一个界限啊。如果我们吃了更多了，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让你更多的钙沉积。我们虽然骨头不松了，但是我们骨头怎么反过来的硬化了？
1: 哦，
0: 那叫蚀骨症了。
1: 所以就是过犹不及。
0: 对。所以我们骨头有皮质骨、松质骨，但是我们有一定的韧性、弹性，我们可以弯腰，我们可以转腰，我们可以跳舞转圈，但如果你那个腰椎一堆堆的大石头棒子怎么动啊，那叫蚀骨症啊。所以一定不要补过了啊，包括我们说的监测维生素 D 的水平30足矣啊，一般的人群真的到不了30。大部分是在20以下，罕见的是在10以下。我甚至见过测了维生素 D 仅仅是2，你想想，它需要多少的这些来才能让它钙吸收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
1: 刚刚我记得您科普到说这个钙量，有关钙量的话，就是比如说50加以上的人，每天的钙的摄取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
0: 对
1: 啊，那这个骨化三醇的量呢？就是它有
0: 骨化三醇量，我们说的，如果说它自己监测水平，因为骨化三醇 B 片是0.25微克，你到底10片是2.5微克，但是你到底这个补充的这个血里面是多少，没有比例。不能说我吃了10片，我血里面就增加5倍，跟个人的吸收代谢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吃完了以后，我建议监测，只要你的血的维生素 D 的水平能达到了30足矣。那我们在这些人群，50岁以上人群建议是30以上，60岁人群，我个人建议是25以上就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补充普通维生素 D， 直接补充活化的骨化三醇就行。
1: 所以给大家做好笔记了啊，大家直播间的朋友，那个有没有听明白的，我给大家先梳理了一下笔记啊，让主任检查检查看看是对不对啊。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钙的吸收的含量，50加的朋友啊，一天补钙的量应该小于等于2000毫克，就是咱不能比这个量再多了，吃多了也不好。那骨化三醇呢，我们需要监测，然后监测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我们的血当中的维 D 的那个量，那个值达到30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干货啊，满满的干货，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来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截图，好吧，截完我们就把这个笔记下架了啊，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如何补钙，补到什么时候是合理的，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啊，我们来看看啊，截一下图来，321，来，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来给我说个一啊，我看看大家有没有解好，有没有解好啊。钙量是小于等于2000毫克啊，然后骨化三醇需要监测，监测到血的当中的含量的值呢到了30就可以了啊。这是50加的人群，那是年轻一点的话，主任说得到50加的话应该是到30以上。
0: 对，30以上。
1: 如果您是50加以后，就是比这个30要再高一点点啊。好了吧啊，好，大家做好笔记啊，我们这部分就给大家讲完了。这是大家每天补钙，我们说了这么多补钙哈，怎么补，到底补什么，补多少，相信大家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了啊。还有，其实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哈，就是也都问过我，就是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就觉得，今天可是您来了，所以一定得跟您求证一下啊。就说到喝牛奶这件事儿，你像我们这个年轻一点孩子，小时候都喝过牛奶啊、补钙啊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年龄大的朋友呢，50加以上的，尤其是他有乳糖不耐受，对，他如果不能喝牛奶的话，他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补钙的好方式？
0: 好的，因为喝牛奶来讲哈，其实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补钙方式，100毫升牛奶相当于100毫克的钙啊，就是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他喝牛奶不行，拉稀啊，这些他可能不能耐受。但这些人群怎么办？第一，我们可以喝豆浆，但告诉大家，喝豆浆一定把那个豆汁

0: 一定要全部吃了啊！
1: 哦，豆渣要吃掉，
0: 啊、把这个广上留的这个加了水，自己加搅拌器搅完以后，把那豆渣都扔了，那里面含有的更多的钙质是在那里面。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可以日常的生活呀，啊，包括我说的这些的，我们含钙的食物啊，包括这些海产品呢、啊。啊，包括这些钙含量都是很高的、嗯、啊，所以如果你没有痛风，没有高尿酸血症啊，这也是唯一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用奶酪啊，啊，包括那个，包括我们内蒙啊、新疆那边可能这些也有，这些奶酪这些可能都是一个你不过敏的因素。但是我们如果这些过敏啊，我们可以完全用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进行一个脱敏疗法。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是的，我们不喝牛奶了，那我们可能每天啊这些就有部分，我们可以用药物来替代啊，我们用补充钙质剂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坚持补钙的一个理由啊，我希望大家能做到。那么另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啊，我想主持人可能还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粉丝朋友们你要知道，如果你得了骨松啊，包括在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这也可以申请的慢病了啊。其实这个慢病在骨松全国没有十个省能列入慢病啊，这是真的给大家带来一个对骨松患者一个福音啊！希望如果你得了骨松，诊断了以后，我们可以申请慢病的一个治疗。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申请了以后，可能在门诊拿药什么都会有一些相应的
0: 慢病的待遇
1: 啊、好，所以提示大家，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您，我觉得还是有大家有症状或者是有不适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线下的三甲医院去诊断一下啊。如果真的是确诊了，但是我们那个也会有相应的政策和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哈，也把这个信息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啊。我们来看看评论区大家的一些疑问啊，说到尿蛋白高能喝豆浆吗？
0: 我们想哈，如果这个尿蛋白高，我不知道指的是是指的是哪一部分啊？如果是有肾脏或有尿蛋白的话，刚才我说我们应该是优质蛋白，那么优质蛋白指的是鸡蛋。啊，如果这些的豆浆啊什么，我们可能就不建议啊。如果肾脏这边的疾病，如果非肾脏疾病，单纯的性，包括说运动蛋白尿啊，生理性的蛋白尿，这是可以的。病理性的蛋白尿，我个人并不建议啊这些患者喝豆浆，因为我们这些豆浆啊，除非可能他自己的喜好啊，或者他如果为了目的是一个可能尿蛋白，他要补充蛋白，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方案都可以采取啊。
1: 好，这是有关豆浆的问题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您有乳糖不耐受的话，喝不了牛奶补钙，那我们可以用豆浆去替代它。这个豆浆呢，主任那个提示大家了，豆浆里面的这个渣子，其实它当中钙的含量要比豆浆还多，所以大家应该喝完豆浆，咱那豆渣也得吃了。这豆渣怎么吃呢？我看这个评论区的哥哥姐们，大家这个吃过这个豆渣吗？这豆渣我刷到过一些短视频。
0: 我想哈，就是我想可能这个你没吃过，像我们的小时候都吃过啊。大家可能豆腐渣哈，买豆腐有时候大家穷啊，买不起豆腐啊，豆腐钱那豆腐渣行啊，豆腐渣就蒸的吃啊，这个拌的吃啊都行。啊，其实大家像我这个年龄，可能大家对豆腐渣，可能大家可能那 N 年以前我们还不是一苦四甜饭嘛，可能一苦四甜买的野菜，大家现在会干的吗？啊，野菜都是桌上的佳肴啊，是吧？所以。这个豆渣，我想上年纪人可能都应该
1: 是。是，咱们生活好了，肚子里油水多了，哎，我们经常吃点这个，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哈。您，我还真的吃过豆渣，您知道，李主任，我也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啊。这豆渣可以，这个我们这个沥完水之后，然后可以那个加一些那个玉米面，然后白面，然后是在那个小锅上一煎，哎，就倍儿香，特好吃啊！大家可以这个补钙什么的，推荐给大家啊。好了，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朋友有一些疑问，他说：“老师，骨密度减少啊，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平时吃什么补钙好呢？”
0: 这位粉丝朋友说了啊，骨密度减少，骨质疏松应该吃什么钙？那我们讲的骨密度减少啊，其实是在一个我们正常骨密度会出三个结果，正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那骨密度减少，其实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危的一个风险。那么循证医学告诉大家，这些骨密度减少的人群，往往这些骨折发生率是最高的。为什么？我想可能在这些人群更可能是在中青年，当骨松可能是更老年人啊，可能一些老年人大爷 可能这些少，那它的比例啊，在这些的发生的可能就少，但这个正处于中壮年，人很多，所以这些人群补什么钙，我一定跟大家说，我们在任何年龄的补钙，包括骨量减少、骨质疏松，即使你在正常人30岁以后过了峰值补量，那这些钙补充都是没有特殊性啊，就跟我们刚才提到过啊，碳酸钙啊是补充的钙吸收最好的，每天钙的摄入量1000毫克足矣。那吃什么补钙？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可以牛奶呀，包括酸奶呀这些等等奶制品呢，包括我们这些海产品呢，这些都很多啊。其实我有一句话，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说，咱吃啥呀？咱今天啃螃蟹，那螃蟹完了又本别螃蟹壳弄的，我把螃蟹壳念念粉是吧？把那鸡蛋壳捏捏粉，有这样吗？有啊，真有的患者这个直接告诉我，李主任，你看我吃螃蟹，我把那个螃蟹壳咔啪嘎巴我都给压碎了，我再掺和掺和面里面吃，这可以吗？我觉得这也可以，
1: 啊，真的可以啊。
0: 这个钙质含量是高的，但因为它做成粉状了，它吃不出来，没有那些别的味儿。但我想我们现在 N 多的方法都可以，但有的很多老年人，我想可能要没啥干，我觉得也挺好的哈，把一个螃蟹壳敲敲敲碎啊，再一点点碾碎，完了再和到和到面里面，我再给吃了，但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大块的，这个这些很锐利卡住食道，这个是不推荐啊。粉丝朋友可以注意啊，可别明天说李主任说了啊，吃那个海鲜壳啊，要买螃蟹壳 ，no。啊，这是给大家一个啊，轻松一下啊。好的，
1: 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讲，
0: 对
1: 这件事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从实际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0: 是的，
1: 是吧？啊，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李主任，你看看这个，说问到了54岁啊，更年期。啊，这是上一位朋友，还有说吃补钙吃乐力好吧？乐力是一个牌子吗？
0: 是一个牌子。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钙实际什么都可以啊，就看你耐受不耐受。你这个钙不要是说便秘耐受的时候，包括乐力什么，我们一定要看钙是看什么？看含量。我看到有的我们的这个孝顺的儿子从美国买的，给他买的，钙的含量有的是特别高，2000，那我们不建议我们中国人吃了。如果真的钙是2000，你最多1周只吃一次啊，因为一次反复的吃2000，一定会得结石的啊。那另一点就是说，我们到底哪一种，我们要看成分。我刚才说过嘛，碳酸钙最好，我们可能有少酸钙，还有乳酸钙等等，但这吸收成分就少了。啊，碳酸钙50%-60%，草酸呢可能吸收的更少，但在这里面不建议吃草酸，草酸容易形成结石啊，因为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钙。
1: 这个我觉得也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给大家做做笔记吧啊。关于钙的选择方面，其实主任说了，无论是哪种品牌，其实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要看钙的含量。有这样市面上有这样几种钙啊，碳酸钙。是吧？这碳酸钙，还有一种草酸钙，
0: 还有，
1: 我写化学好。
0: 草酸钙、柠檬酸钙。
1: 啊，还有柠檬酸，就是那个柠檬吗？
0: 对，就柠檬酸。
1: 柠檬酸。
0: 还有乳酸钙。
1: 啊，还有乳酸。
0: 对。
1: 哎，
0: 还有很多其他的钙啊，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1: 就是这样几种钙哈，您给我们分别的这个讲解是吧？那个主任，你看这么几种钙哈，比如说它，每一种它适用哪一类人群呢？比如说碳，这个可能最优选就是碳酸钙，因为它的钙含量高，所以最优是这个啊，给大家这个打一个5星吧，五星满啊。哎，我这个小字。
0: 所以说我。这些4种钙里面啊，就说4种钙，所以所有钙里面，我刚才说到过，碳酸钙是吸收的最高的啊，50%-60%。这种草酸钙不建议，怕要形成一个草酸结石，因为我们知道，一般在肾脏里面，胆囊结石基本上都是草酸结石。我们现在很罕见能看到这些碳酸结石啊，所以我们这些粉丝朋友家里可能有，我们做手术啊，肾结石取，如果你化学成分分析，基本上都是草酸，很少有碳酸。那么其他的柠檬酸和乳酸钙等等，这些含量吸收都不如这个碳酸钙啊，所以这个可以，这两个可以二三啊或等同的。那这些钙 所以我们在当你拿到一个钙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含量，看它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药，它可能就是说含钙，这

0: 比如说买 AAA， 那就是1000毫克，但是里面不一定是钙是1000毫克，它其中会写啊，碳酸钙可能还有600毫克，还有其他的成分，这一点是关键。那另一点对我来说，我们在这里面就买普普通通的就行啊，包括我们钙有什么，我们买金钙、银钙、铜钙，你买那些钙干啥？我们就买普通的钙，因为这种是我们每天要吃的啊，所以虽然说我们有 N 多的钱 ，N 多的钱，但是这些也足以，我们就买一个普通的碳酸钙就行了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有误区，啊，我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粉丝要问啊，驼奶可不可以喝？可以。啊，奶制品含量都高，因为我个人我也没喝过驼奶，我想驼奶在我们石家庄这个地区还是比较贵的啊，这肯定比牛奶贵多了啊，比羊奶可能都贵，
1: 物以稀为贵，
0: 啊，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喝这个吗？可以，完全可以。
1: 还有的朋友问到了，主任，你看乐力是什么钙？应该是
0: 乐力是碳酸钙，
1: 碳酸钙啊，是可以选择。
0: 但乐力的成分啊，包括还有一个我们不说了，我们有一个就是直接的线上啊，在哪个这大家这拉这整个直播的传销的那些的，但这些我不推荐，那些含钙量很少，300多毫克。所以你买东西我们要长个心眼儿，我们看这顿物有所值。然后我这个瓶子你看我小吧，我550毫升，我满了，我买一个大瓶子，我里面吃300毫升。
1: 这个别出镜了。
0: 对，
1: 没给广告费啊，
0: 不是广告啊，这个就说这个杯子吧，啊，这个杯子哈，我倒满了可以。如果这我大杯子那么大，我只买那么点水，你说你买了后悔吧？买了个空杯子啊，所以看它实际含量。
1: 对，所以要物超所值哈，我们一定，咱们那个钱啊花在刀刃上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买那个食品一样，我学到了一点哈，就是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食品什么的，就要看配料表的成分。
0: 对，
1: 今天主任也教给我们了，我们买钙的话也要看它钙的含量，
0: 对，
1: 不要看一些徒有虚名的东西啊。所以怎么选呢？主任说了，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个碳酸钙咱就行。啊，然后呢，像一些草酸钙不建议啊，这是不能弄，因为它会导致结石。还有就是柠檬酸钙啊，或者是乳酸钙啊，它尽管有钙的含量，但是少量小，吸收没有那么好。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优先选择碳酸钙这个成分去补钙啊。好了啊，大家来把笔记截一下吧啊，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啊。好，3、2、1，大家截一下。好嘞，这是讲到我们补钙的问题了哈。大家有这么多关于补钙方面的问题啊，像刚刚说了，喝牛奶啊，喝驼奶行不行呀？哈，主任，我还要问您一个哈，就是我听过说喝这个大骨汤能补钙，是吧？人都说吃啥咱补啥，这大骨头汤能补钙吗？
0: 我经常问他，人家说了啊，你赶快点儿喝点骨头汤，喝点骨头汤。我自己认为那是以前穷，啊，我小的时候家里炖点骨头，好家伙，都给人家给我妹妹弟弟们喝了，我那只能喝点汤，闻闻味儿就不错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汤里面的成分是什么？更多的是油脂，它的钙含量很少啊，并不是说钙啊，我们炖了大骨头，我们煮啊，高压一煮了，这个东西钙就流到那里面，钙哪那么流着？它是稳稳的结合在骨里面的，除非我说这话又说了，你把那骨头嘎巴嘎巴全砸碎，连骨头渣子吃，那里面含钙很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误区，千万不要跟骨松的患者，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有这些血脂高啊等等。我们每天喝骨头汤，如果要喝骨头汤，吃点肉补点钙片就可以啊，不推荐，极力不推荐喝骨头汤补钙。
1: 好，所以这个问题哈，给大家破解这个误区了。今天啊，如果想补钙的话，回家咱就别熬大骨汤了，有 N 多种可以补钙的食物哈，供大家选择，像刚刚主任说的牛奶啊、豆浆啊，以及它的这个豆渣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还有哪些食物呢？我们在后续的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也先欢迎一下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可以把那个小手啊戳在右下角的大拇哥上，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特别辛苦，我们直播间又特热啊，现在这天呢也是一天比天热了，我们呢也是没有空调是吧，条件比较艰苦，主任一直在讲，一直在流汗，所以也给我们李主任点点赞啊，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在这儿给大家做公益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 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疑问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评论区的公屏上给我们打出来啊，我们特别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大家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20多年的健康节目了，我们叫做燕赵名医堂。我们直播间所有请来讲科普的专家呢，都是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权威科学，您可以放心的给家人和朋友来分享。怎么分享？右下角这小箭头啊，大家点一下就可以分享出去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健康科普知识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学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李玉坤李教授啊，给大家在讲解50加以上的人群如何预防骨质疏松，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钙。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这钙怎么选，怎么补，吃什么啊，然后接下来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啊，这关于吃什么的问题，有的人哈会说这个虾皮儿，还感觉它也是海鲜啊，说它的这个含钙量也挺高，挺适合吃的。但也有人说这个虾皮儿啊，这含盐量太高了，不太适合吃。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这个吧，我们就因人而异吧啊，就包括我们是属于内地啊，我们不是海洋附近，所以我们这些补钙的方法N种啊，我们不一定把那个虾皮作为一个主线。刚才我们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真实的这些的真的这钙盐含量很高啊，我想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好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那么另一点，我们在骨松治疗里面啊，包括在预防里面，大家一定要除了钙和D以外了，我们还要选择啊相关的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那就是说，我们50岁有养生，重在防骨松怎么办呢？腰酸变矮驼背，我们每天只是补充一个钙啊，再补充一个活性的 D 就行吗 ？No， 我们还需要进行相关的给予这些机制上的一个治疗药物。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您确诊的是这个骨质疏松的话，它算是一种疾病了，慢病，您刚刚讲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单靠饮食啊，或者是吃一些钙片啊，这个钙的制剂啊，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治疗的效果。那我们怎么办呢？您刚刚说的吃一些药啊，药物，比如说什么药？而且这个药是可以自己比如说买着吃的吗？还是得找到？
0: 不可以啊，这些包括很多，我刚才跟大家说过啊，我们上面说的这些基本补充剂钙和 D 我们都可以在药店里买。我们下面所说的就是一个专业啊。现在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粉丝有留言啊，就是主任，5、6周孩子要日常都补钙吗？需要加钙片吗？还要以饮食为主啊？我想现在的儿童他每天的牛奶包括这些奶制品足以了，不需要额外的补充钙。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的家长给孩子吃的这个维生素的滴剂啊等等，但这些我们还是说了，阳光运动营养足够了啊，不需要额外的啊。我们在家有的小孩我们加个这个滴，加个那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也说了，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来补充真正的药物，就涉及到了骨松治疗钙骨化三醇以外。那我们这类药物大概就分成两大类，一个是骨吸收抑制剂，一个骨形成促进剂。啊，50岁以后他为什么会变矮驼背？因为他在骨头，我们一个正常人是个骨头不断进行的代谢啊，我说的就是我们把想象的一个骨头，我们先挖坑，挖一个坑，挖一个坑，完了我们再填上，我们再填，我们到50岁以后挖坑了以后填不满了，所以这坑怎么办？就越来坑越深，越来越深以后，我们骨头大家会想，换着脑子想啊，一个骨头上挖啊挖，以前那么厚骨头变那么短了，咔吧断了，
1: 就容易断。
0: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不让你挖坑，让你填坑，这就涉及到两大类药，骨吸收抑制剂，抑制不让你挖坑，第二骨形成促进剂，这什么，填坑，你挖了我给你填，挖了你填啊。所以这里面骨松的患者是药物的真正的专业的药物需要医生指导下的应用。那么对第一类的药物，我们是这类药物，李主任，我们是先挖坑呢，抑制它挖坑，还促进它填坑呢？因为现在填坑的药物很少，而且这药物都没在医保， 所以我们医院都很没有药，所以我们更多的意志上挖坑，我不，你挖到这停了，别挖了，我给你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叫骨吸收抑制剂，
1: 嗯，
0: 那骨吸收抑制剂我们就分为第一大类，口服的，口服的就是双磷酸盐口服药，
1: 嗯，
0: 但这种药口服以后，我们知道大家口服了，它会刺激什么食道，
1: 嗯，
0: 食道损伤，啊，损伤以后。食道的修复需要5天，啊，虽然我们有周制剂，一周吃一次，但这回刺激了你补上，这回刺激了你补上，下次可能补不上，再下次可能补不上，可能得到溃疡，而且这个药的吃有独特的，需要空腹站立200毫升水送服，30分钟之内不能吃其他的东西，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那么另一大类。我们既然有口服的双磷酸盐，我们就有静脉的，
1: 嗯，
0: 啊，静脉的作用机制是一样，可以3个月用一次的，可以1年输一次的，
1: 嗯，
0: 但是静脉，啊，因为这个药物里面它是不让你挖坑，抑制破骨细胞，那抑制了这些破骨细胞，它的可能会碎片的吸收，那可能会产生一些的我们叫做不典型的发热，
1: 嗯，
0: 那这种发热只是干热。啊，36-37度，一般不超过39度。那第二代的药物就是我们专门的，我们说腰酸背痛、骨折以后疼痛的厉害，专门是一个控制中枢，让你脑袋来控制疼痛啊。我们这叫降钙素，啊，降钙素也有鼻喷的，也有注射的。我们第三大类药物就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 Ronco 啊，是一个啊地舒单抗。啊，这种药是来抑制破骨细胞啊，这种就很简单，像胰岛素一样，半年照肚皮上打一针就行了。
1: 嗯，
0: 那么还一大类的药，现在用的也比较少，包括雌激素受体拮抗剂、雌激素，因为雌激素会产生许多的乳腺呐、子宫呐、包括血栓的这些的影响，所以用的很少。啊，所以归纳起来，骨松治疗简单吗？钙加D，我们再用骨吸收的抑制剂，
1: 嗯，
0: 啊，我们或者用地舒单抗半年打一次，或者做来磷酸1年用一次，或者一般磷酸3个月一次，多简单
1: 啊，
0: 嗯！而且这个骨松治疗还是强调我们粉丝贵在坚持，
1: 嗯，
0: 你千万别说我今年治了，明天不治了，后年又断了，我明年又想起来又治，一定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停，医生来判断。啊，包括我们糖尿病，啊，我们降糖药降得挺好的，我们打的小素，血糖控制在空腹在6以下，饭后在10以下，啊，真的是很好，啊，所以我们说我不打了，你不打了，好的，空腹到20，餐后到30，啊，所以这是药物的作用。嗯，不能停药。
1: 嗯，好，通过刘主任讲了这么多哈，总结一点就是，如果咱们不幸得了骨质疏松，大家也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有各种武器去对付它啊，然后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当然了，如果咱没有骨质疏松，所以把防做在前面，这也是重中之重啊。所以究竟怎么防呢？怎么能防得住呢？别走开哈，我们接下来的直播呢还会继续为您解答。但是我们广播端的朋友可能到这里就先要结束了哈。如果你要后续的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欢迎转战我们燕赵明医堂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共同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你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2: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8: 妈，吃饭了。
9: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8: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9: 不用你管。
8: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9: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8: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9: 真的？
8: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9: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8: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9: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8: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9: 吃饭，我吃饭。
8: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1: 看，小爱和小柔，
1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14: 超级听诊器。
1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3: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6: 超级任务完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

0: 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08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2号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疑惑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698083。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啊要祝愿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可以说今天啊，我们都是在忙着给孩子挑礼物安排活动的时候啊，有没有想过呢，一双明亮的眼睛也许啊能够陪伴他们是最长久的礼物了。最近呢，一个所谓的近视小汤方也是在网络上悄悄的走红了。枸杞、决明子、龙眼肉、红枣这几味常见的这种药材呢，会熬成的这种护眼汤哈，被称为是3到12岁孩子的专属护眼方。那么它真的能够让近视逆转吗？今天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件事儿哈。来自于南京同仁堂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徐明对这件事儿啊是这么解释的，说啊，有的药材它确实能够起到护眼明目的作用，但是逆转近视是不现实的。像这个中药材的枸杞子，它有滋补肝肾、益气明目，而决明子呢能够清肝明目、润肠通便，龙眼肉呢有补益气血、安神助眠，那大枣呢有健脾养血、调和药性，陈皮呢又有这种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这些功能。这几味中药材组成的方子啊，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护眼明目，对于缓解用眼疲劳、滋润眼球、减轻视物模糊这些症状啊，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呢，这个方子啊，真的是对那种真性近视是没有任何逆转或者说治疗作用的。我们的真性近视啊，是眼轴变长了，它属于一个眼球结构的改变。那么中药的这种调理，它是不可能缩短眼轴的。所以说啊，这个中医说的这个护眼明目啊，这样的一个呢，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是肝开窍于目。那很多眼睛的问题呢，确实跟这个肝脏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啊，像枸杞啊、决明子这些药材呢，主要就是通过补肝养肝或者说清肝火，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啊重新得到滋养。实际上呢，也就是缓解视疲劳、滋润眼球、改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视力的问题。在临床上确实也经常会见到一些患者哈，在眼科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有视力模糊或者说眼干眼涩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医药的这些补肝益气或者说清肝火的药物啊，确实让我们这个症状是明显改善了。那对于儿童是否能够饮用这个近视小汤方呢，这名医生呢也是给出了一个谨慎的建议。他说啊，不建议长期喝，因为像决明子它属于偏寒凉的，如果说长期服用它会损伤脾胃，而龙眼肉像和红枣呢它又是偏温性的，偏滋腻，长期吃的话呢还容易滋生内热。如果说像孩子有这种大便不成形、腹泻、舌苔白厚腻，还有是有咽喉肿痛、咳嗽有黄痰，有的小朋友像手心脚心热、晚上睡觉盗汗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像感冒发烧、急性病期间呢，都是不建议饮用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保护孩子的视力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养成科学的用眼习惯，保证每天2小时的这种户外活动，定期的进行眼科检查，那必要的时候采取规范的医学干预这些手段呢，而不是呢我们要寄希望于某一道的良方、某一道的这种偏方能够治愈孩子的近视。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家长朋友是不是会想着给孩子准备礼物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健康的礼物。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讲一讲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讲一讲，就是说孩子啊胖点真的是养得好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理好体重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就会把儿童体重管理来跟朋友们来讲清楚，也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6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哈，只有几十秒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朋友们来讲讲我们儿童怎么样的更好的来科学的来管理好体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首先祝愿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很多家长朋友啊会在今天啊给孩子来准备大餐哈，会买礼物，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个很多家长朋友们关心但是又特别容易踩坑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楠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关于我们孩子的这个体重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体重，学会科学的管理体重。那张亚楠医生呢，也是擅长的是儿科的儿童。

0: 的内分泌代谢遗传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孩子存在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把您关于孩子这些问题来发送过来哈。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也将会一一对应到亚楠医生这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亚楠医生。亚楠医生你好。
1: 好，大家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大家饮食运动然后管理我们体重的一些知识。
0: 我们知道啊，亚楠医生您在这个门诊过程当中确实也会遇到一些因为这个体重问题来就诊的小朋友们哈。节目开始呢，您能不能就是用一个真实的这种小故事吧，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就是孩子的体重管理为什么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那么重要呢？
1: 你看今天上午我一共在门诊看了37-38个不到40个病人。就在这30多个病人中，其中我还不说体重超重的，光肥胖的病人来说的话大概就有5个。其中有一个来说的话，血糖已经出现了问题，需要打胰岛素然后来控制他的一个血糖。另外有的孩子来说的话，血脂出现了问题，就是大家说的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这个孩子已经血脂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孩子不但血脂出现了问题，他还出现了脂肪肝，就是肝脏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叫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这个孩子也已经出现了肝脏的一个问题。有的孩子还伴有高尿酸，就是大家觉得老年人就是才出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肥胖的孩子中来说的话都已经出现了。那这些孩子来说的话，他将来他如果你现在不调整他的饮食生活习惯的话，他这些疾病会带到成年，他可能在将来很年轻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那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这是我门诊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从93年到03年，我们的超重跟肥胖的儿童从8%多上升到了18%，也就是10年的时间上升了10个百分点。那在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会更为严重。所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提出来，国家提出来的5件，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就是肥胖的问题。但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但是我们也有这些孩子他已经出现了脂肪肝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甚至血糖来说有异常的问题，但经过孩子的正规的一个饮食还有运动的一个干预之后，他的体重降下来了之后，他这些是可以完全恢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我们要看到他的一个问题它的严峻性，那么另外来说的话，其实是我们儿童其实比成人来说的话，就是它的恢复起来要会更快一点。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只要动起来，我们只要管理起来的话，我们这些孩子们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
0: 所以说刚才听完亚楠医生介绍的这个生动的这些病例哈，我相信可能我们的听友朋友这些家长朋友心里先咯噔一下，就觉得哎呦，这么小的孩子竟然也得了这种中老年常见的这种慢性病的常见的问题了哈。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就是这个时候也嘱咐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你如果说从此刻开始管理好孩子这个体重，那么未来我们的孩子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也将从头到尾的掰开了揉碎了来跟您好好分享一下关于儿童体重管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管这件事儿哈。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家长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吧，也就是最常问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们家这个孩子哈，他是胖乎乎的可爱呢，还是他是已经出现超重肥胖的这些问题呢？那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就能够判断出来啊，就是说孩子他这个身体他是不是处于一个超重的一个状态呢？
1: 就是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们儿科医生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各个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值。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也是的，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大家

0: 都在说你的 BMI 这个，它在筛我们的肥胖的时候，它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现在不妨碍它一直成为我们最常用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计算，然后你去量一个体重，然后你再去量一个身高，你就可以计算出来我们的 BMI。 我们 BMI 来说的话，就是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就是用米，就是 1.6 或者是 1.3 米，然后除以它的一个平方，就计算出来我们的 BMI。 你比如说像一个六岁的孩子，他的 BMI 的正常值来说的话，应该是在 15.3 左右，如果他要是超过 16.8， 那他就是肥胖，那他就是超重，如果要是超过 18.4，那他就是肥胖。那其实这个来说，但是你要是对于一个比如说一个18岁的孩子，那 BMI 是20.8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超过28了之后，他就是一个肥胖的，就是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年龄段他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那么大家来说的话，其实现在手机来说还非常的方便，大家上网上一搜就能够搜到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正常的 BMI 的值，然后你就可以对照着自己的孩子量一个身高，量个体重，然后我们就大概的就能够判断一下他到底是处于超重啊、肥胖呀、啊，还是正常的一个范围。如果他出现超重了之后，我们就一定要警惕，然后就带着他去看医生，然后让医生去评估他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
1: 看来这个 BMI 值哈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我包括我们成年人，大家现在看你肥胖处于一个什么阶段，都是看这个 BMI 值哈。那我们小孩也是一样的哈。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每个数值之间有不同的要求，大家可以现在拿手机可以去查一下哈。
0: 对。
1: 先算一下你家孩子的这个 BMI 值哈。
0: 对。
1: 很简单，就是拿我们的身高除以我们的体重的平方啊，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这个数值。身高家里也会量，我相信啊，很多家长更多的是在家里会量量孩子的身高，但这个体重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时不时的要量量体重哈。但是如果说对于孩子这种健康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身高与体重是同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哈。
0: 对的。
1: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儿童肥胖问题，是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包括在孩子的这种上学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发现了，经常会看到确实有一些小胖墩儿，你一看就已经处于这种超重的状态了哈。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刚才我们节目开始也分享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也在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的肥胖可能会对孩子的这种血糖、血脂还有脂肪肝的这种影响都会很大哈。那我们来跟详细的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儿童时期的肥胖，它会真正的对我们造成哪些近期的还有远期的这种健康的风险呢？
0: 你像近期的一个风险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它不爱动，
1: 它
0: 的体育成绩一定会受影响。就是我经常跟就是家长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他说哎呀，你看他平时一动出汗就特别出汗，他一动然后就气喘吁吁的，就感觉那个什么，就是但是你想一想，他就相当于一个肥胖的一个孩子，就相当于他相当于一个正常的孩子去负重做这些问去做这些活动，所以他又觉得很累，所以会影响他的一个就是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来说的话，好多其实尤其是那种特别胖的孩子，对孩子的心理来说它也是有影响的。第一，他其实他跟心理的影响是相互的。一个来说的话，就是别人说他是小胖墩儿，他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可能他自己心里来说的话就会有压抑呀、抑郁呀，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么他一旦出现了这种问题来说的话，他怎么去缓解？其实我们男性来缓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大部分是吸烟喝酒，而女性来说的话就是饮食。其实小孩来说的话，好多也是通过进食去缓解他这些，所以他就是一个相互促进。就你越胖他越有这些问题，他这些问题又会促进他的一个胖，所以就是一个相互的。那么远期来说的话，那么远期大家就是刚才我说的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些，大家觉得是他胖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那么他这些问题来说的话，如果这些胖的孩子你不干预的话，甚至一半、三分之二的孩子都会持续到成人，那么他就会很早的会出现这些 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问题。那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家庭，对于孩子本身，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负担。
1: 嗯
0: 嗯，
1: 但是我们很多家长还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比如说老人

0: 数量的一个增多，
1: 嗯，
0: 还有一个青春期的一个肥胖，它也是脂肪细胞数量的一个增多。那么其他时间来说的话，它都是就是脂肪细胞体积的一个增大。所以对于这两个期出现肥胖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将来减重其实是很难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不太减，就是那种特别胖的一个小宝宝来说的话，其实他将来了之后，他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是终身你都需要解决的。所以我们还是定期的去体检，然后让他的身高呀体重啊是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匹配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中。甚至有些孩子来说就觉得，哎，胖的，你看胖的孩子有的时候他的身高好像会偏高一点，
1: 比同龄的孩子来说可能真的是偏高好多。
0: 啊，对，然后就说我们孩子，
1: 啊，长得多好啊，
0: 对壮壮的。
1: 嗯，
0: 但是大家要想到这个问题，肥胖来说好多会促进我们骨龄的提前。你看着他现在高，他比如说他现在十岁的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大概都是在1.40米左右。
1: 嗯，
0: 那这时候来说的话他胖，他可能到了1.5米，但是他的骨龄可能在12岁，那你就不应该去跟10岁的孩子去比身高，哦，应该跟12岁孩子的去比身高。那你这时候来说的话，其实对于12岁来说他这个身高就不是一个不占优势。
1: 嗯，
0: 那么他将来了之后会影响他的中身高。那么现在普遍认为来说的话，肥胖的话对他中身高来说的话会影响他的中身高，会低于他的遗传，他父母给他遗传的一个靶身高。
1: 哦，
0: 所以
1: 可能暂时的你的身高是领先的，但是未来在追高的过程当中你就显得后劲儿很不足了哈。
0: 对，
1: 会让我们的骨龄会变得
0: 提前
1: 、这是我们无论是短期的还是远期的，看来这个肥胖对孩子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对，不光是身高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性征的发育。我们有些孩子来说的话不是来看胖的，小男孩是来看什么，看我的小鸡鸡不发育了。
1: 哦，
0: 因为他肥胖来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就是肥胖是可以促进他脂肪分泌睾酮转化为雌激素，然后会影响她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对于小女孩来说的话呢，特别的肥胖来说她是相反的，她可能会出现睾酮的一个增多，她将来出现我们多囊卵巢，现在来说的话叫做 PCOS， 我们现在叫 PMOS， 就是多器官多功能器官的内分泌器官的一个问题的这种几率来说就会要大。所以她的影响来说的话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对于我们整个人体，对于生殖系统等等都是会有影响的。
1: 所以说呢，管理好体重不仅仅是让孩子啊看起来瘦苗条一些啊，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健康啊。我们知道就是孩子胖的还有一种孩子啊，我们也见过，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可能看着不是很胖，包括你看他这个胳膊腿他也没有那么粗哈，但是这个小肚子确实还挺大的哈。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成年人当中也挺常见的腹型肥胖哈。
0: 对，
1: 那这个腹型肥胖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其实跟成人是一样的，他这个腹型肥胖也就相当于他的内脏的器官来说的话堆积的脂肪来说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个小儿童来说的话，大家都说成人有代谢综合征，我们儿童其实也有代谢综合征。我们代谢综合征的第一点的诊断就是体重加上腹型肥胖，就是肚子上就是这种中心性肥胖的一个孩子，对他将来了之后他的就是出现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这种几率来说的话会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门诊的时候去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光测他的身高，测他的体重，计算他们 BMI，我们也会量他的
1: 腹围哈。
0: 对，
1: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接着再聊一聊哈，就是关于孩子长胖的这个原因。那亚楠医生，您在这个门诊过程当中啊，您看到的就是造成我们孩子肥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孩子他比同龄孩子这个体重确实很偏高很多呢？
0: 一个首要的来说的话就是进食，吃的多。第二个来说的话其实就是运动。其实我们说减肥来说的话一定要管住嘴迈
1: 开
0: 腿。那么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肥胖，也就是这两个方面没有做好，就是吃的多，它的摄入的能量一定是多于它消耗的一个能量的。那么还有一个来说的话其实睡眠，就是睡眠来说的话少的孩子，现在孩子们来说的话尤其是中学生，他们的课业压力来说都非常重，然后睡觉来说的话对他们来说的话就是 我有的时候也会在问。

0: 问他们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晚上什么时候睡，早上什么时候起，发现好多中学生他们的睡眠来说的话是短的。那么睡眠来说的话，一个是就是其实我们身体中来说有一个叫做皮质醇的一个东西，它在清晨的时候，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要去工作要去学习，是这种就是很有激情的，那么我们的皮质激素来说分泌就是多的，到晚上来说它分泌是少的。那么它的一个作用来说的话，就是出现我们的一个肥胖，而且它就是引起的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
1: 嗯，
0: 当你睡眠少的时候，那你的皮质醇晚在夜间分泌就是多的，那它会造成它的一个肥胖。那么另外一个来说的话，就是瘦素，就是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你的瘦素，大家一听瘦素，哎，瘦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分泌多了之后，我们会瘦下来，但是睡眠不好的孩子来说的话，睡得少的话，他这个分泌来说的话也是少的。所以在现在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出了指南，就是成人的一个指南，就是肥胖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他已经把睡眠来说的话就已经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运动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
1: 吃饭、运
0: 动、
1: 睡
0: 觉
1: 这三个大元素啊，三大元凶。确实是这样哈。那您觉得就是说结合我们实际哈，就是关于这个饮食吧，比如说孩子爱吃一些零食哈，我们身边现在比如说孩子，我们也会有看到很多的零食店哈，很多孩子就特别爱去这些零食店去选购零食，还会点奶茶喝果汁这些，包括还您刚才提到这种睡眠不足，还有就是可能孩子们现在拿手机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您觉得是哪些因素被我们家长所低估了呢？就是说家长觉得这个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就会让孩子长胖吗？
0: 其实一个吃饭的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已经很就是大家已经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胖的孩子来说的话吃的比较多。那么就是吃饭来说的话，可能有些家长说我吃了这个不吃那个，不是，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吃一些健康的东西，我们是希望看到一些就是没有加工的或者是加工很少的这种东西来说的话，去吃进去，而不是这种加工的，大家吃那些零食啊，那些奶茶呀，这些东西，就是糖的这种成分的一个摄入来说，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肥胖是，尤其是高糖高脂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害，非常有害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一日三餐来说的话，在家里吃，就是不要在外边吃，就是你在外边一吃，就是你的搭配是不合理的。另外一个来说的话，这个油脂啊等等，这个含量，因为你让它非常的美味，大家去上去就一过就是这种各种甜品店，就是尤其是面包店，那个香味就尤其是在你饿的时候，让你就像吸引着你就进去那个就去进店了。但是你想想，它只要是味道很好的话，它的糖还有脂肪的含量来说的话一定是很高的。所以我就觉得减少外卖，减少外边的进食，然后一定要再加了一个进食。还有低估的就是运动，久坐。你就像咱俩现在这样子，咱们可能坐一个小时，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孩子们所有的时间来说，他都已经就是课间的时间降低到了40分钟。所以在这个课间的时间来说的话，一定要让他出去去运动去。其实久坐来说的话，它是肥胖的一个高危因素，另外它也是我们这些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它不光是让你体重长，就是你就算是体重没有那么长来说的话，久坐这个本身来说的话，它对于身体来说的话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就是减少孩子久坐的时间。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看电子产品，那么电子产品来说的话，你一旦刷起视频来了之后，它一定就是这个时间你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它就一直在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电子设备这个蓝光，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能刷一会儿，然后放松一下感觉才睡，但这个来说哈，这个蓝光
1: 影响睡眠，
0: 影响我们的睡眠的。所以这个电子产品来说的话一定要降低。所以我们在就是中学生来说，你一天来说哈，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所以说哈，看来我们这个孩子的体重管理，我们大家长应该重视的就是控制好这个零食 啊，不要说哎呀孩子，我们经常如果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会有这样子感受，就是孩子一放学就会饿得不得了，他会先找零食去吃，这样子的话会特别影响他去吃正餐的这种进食量哈。而零食为什么孩子爱吃，他就是因为他高油高糖，他那个味道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浓郁的味道让孩子食欲大开，他零食摄入多了那他的正餐也就吃少了，但是他总热量是完全超标的了，
0: 对，但他的营养素又不是不够的，
1: 对，这是造成我们孩子很多孩子小时候就会长胖的一些原因，这些因素都需要我们家长。

0: 关于儿童的体重管理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3: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我的健康我管理。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呢是6一儿童节哈，儿童节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给我们的孩子准备礼物，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要给孩子规划一生的这种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的副主任医师张亚南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讲一讲哈，孩子胖点真的是养得好吗？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理好体重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把这个儿童体重管理来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讲清楚哈，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来持续的锁定收听。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留言互动，或者说呢，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亚南医生。亚南医生您好。
6: 大家好。
5: 我们刚才聊到了关于这个孩子长胖的原因是非常多的，但是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饮食、运动还有睡眠这三大原因哈，其实是直接影响孩子这种体重的。但是当这个孩子这个体重真的是比同龄孩子偏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包括老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觉得这个时候孩子胖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嘛，毕竟他还在长个儿哈。这个过程当中稍微胖点，您觉得这个会对孩子未来的这个生长还会持续影响吗？他这个如果说这种肥胖，
6: 如果要是咱们现在他这个肥胖你意识到了，然后把他管住，然后他就不会，但是让他那个什么，但是你如果要是不管他的话，他一定会持续。

0: 持续到成年期，然后对他的这种代谢来说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范围之内，不能够说哎他现在那个什么他将来了之后就会瘦下来，
1: 将来就会
0: 瘦下来。你不去管理他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说的话，这种他自己瘦下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就是有些孩子我们看到了，就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下子圈起来了，我们就发现其实那些孩子来说的话他是动得多了。你比如说他在那个什么的时候他去开始去打球，打篮球，或者是
1: 跑动就不行
0: 了。对，他运动起来了之后，然后他你就看到他体重也下来了，然后他的身高也长上去了。所以我们不是说孩子现在他胖将来了之后你不用改变什么他一定就瘦下来，不是这样子的。
1: 而且持续这样的肥胖的话，你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运动，那胖的孩子他可能跑跑跳跳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个挺大的负担了，那他对这个运动他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以至于让他未来的人生可能都不会说在运动方面投入太多的时间了。
0: 对，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咱们自己也曾经，就是大人来说的话也是，就是在你运动在第一天的时候，你比如说爬个楼梯或者什么的，你在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你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累，但是你要是做了三天做了五天，你就发现同样的一个运动量来说的话你就能坚持下去。其实它不光是肥胖他体重的对他的负担，另外他的心肺功能也是不好的。在你运动了之后来说，其实你的心肺功能来说也得到了提升，所以你再下去再慢慢的坚持下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就是你就不会就说哎呀他可能上两层楼梯他就气喘吁吁的，那你运动上一个星期他可能上五层楼梯才会气喘吁吁的。
1: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说胖的孩子可能不爱运动，但是我们也见到有的孩子可能体重不是很胖，就是看着孩子这个体重也比较标准，但是他平时也是不爱动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可能就是这个家长就说了，你看那个肉长得他都不紧实，他就特别
0: 软
1: 塌塌的哈。那这样的孩子他算是一个健康的吗？
0: 所以这也就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医院里也可以做体脂分析，我们也会看看他的瘦体重到底是多少。所以那样子的孩子来说的话，他也不是健康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推荐每个孩子，就是每天来说他得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运动。就是你可能我们需要的是比如说有氧运动，那需要的时间就会比较长，那你每天来说的话得40分钟，就是我们要求一开始的时候一天一个星期大概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然后逐渐对于胖的孩子来说每天逐渐还要增加了到了甚至是一个星期大概250分钟。你说周一到周五来说五天的时间150分钟，就是一天得有30分钟，那如果要是说250分钟一天就得有50分钟的这种有氧运动，然后就能够帮助他减脂，然后让他的体重来说他降下来。其实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来说的话还有一些抗阻力运动。什么叫抗阻力运动？其实我们就对抗我们自身体重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原来很火的那个平板支撑。然后还有就是靠墙的静蹲。就是你的背靠着墙，就像坐着一个椅子一样，其实你没有坐。其实这样子来说的话每天你坐上一两分钟，然后连续坐上一个五组或者几组来说的话，它能够增加你的体重，就是你的瘦，就是肌肉的力量，就是我们这叫做抗阻运动，就增加你的肌肉。为什么我们要增加肌肉呢？是就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就是一天这个肌肉1公斤的肌肉要比我们的1公斤的脂肪基本上不消耗能量，但是肌肉来说的话它能够一天多增加13甚至是更多的一个热量。就是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就是你的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高。你可能这一天不运动你的肌肉多，就是同样了两个人同样的体重，我的肌肉多上5公斤，那我每天多消耗的一个热卡，我每天就多消耗100多甚至更多的一个热卡。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些这种增加我们肌肉的这种抗阻力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蹲马步啊，然后做臀桥呀，然后我们上肢来说哈，你可以举一个哑铃啊，就是每天来这么几组，然后就是跟我们的 有氧运动来说的话，一块儿配合着来说，会就会很好。
1: 嗯，我刚才听到亚楠医生的这个介绍，我们就发现其实跟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运动方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0: 对，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啊。那这个时候这样的运动其实适合我们全家爸爸妈妈一起加入的哈。
0: 对，
1: 你光给孩子分配任务，我的孩子本来比如说不是很爱运动的，你让他每天动，他可能确实这个不太好坚持哈，可能做一做就烦了。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全家总动员一起加入这个运动方式当中，就会让孩子和我们整个家庭也融入了，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状态
0: 了。对，您说的非常非常的对。在我们的门诊中，我们看到那些体重降的那种孩子来说，我们都会来了之后，他体重降下来了之后，我们也非常的欣喜，我们就也会问他，我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说全家人的饮食，就是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看就是那个膳食指南的有一个宝塔，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所以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就是我们不再出去吃饭了，我们每天在家里做，我们做什么什么的，家长跟孩子一起，然后晚上了之后我们吃了饭之后一块儿下去去慢走快走，然后跑步，然后去跳绳，然后就一块儿做这个运动，家长也瘦，孩子也瘦，这一定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大家一直在说减重减重，其实你是减重了之后就一定就结束了吗？不是，其实我们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并把这个方式维持下去。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让他的减重就是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告诉他好的习惯是什么，然后让他慢慢的养成。那么在后边半年的时间来说的话，就让他体重稳步的下降，然后之后来说的话，就让他一直保持住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全家一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不是你吃完了之后往那一坐刷手机，孩子你去跳绳吧，你去跑步吧，这不可能的。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关于孩子的体重管理和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对待孩子的那种学习态度是一样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说他在那儿要有很多的学习任务的时候，家长朋友如果说你在那儿可能看电视或者刷手机的时候，那么孩子这种状态也不能够进入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更好专注的一个状态。其实一样适用于我们减肥，都需要我们全家一起加入融入到这当中的啊。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家庭教育了哈。体重管理也同样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个管理体重呢，我们要管住嘴迈开腿哈。其实再说我们来说说孩子这种管住嘴吧，就是说孩子这个在他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处于一个青春发育期，那他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食物表跟我们成年人的这种在管理体重的时候，这个食物表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量来说的话不太一样，就是 小一点。其实我们的这种食物的就是在最低层，我们就是一些谷薯类的，然后我们需要比如说谷子类的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大概三分之一的，至少三分之一的来说是这种全谷物，不能是精米精面。然后薯就是像马铃薯呀、红薯呀、紫薯呀，我们每天来说的话也要有一定的摄入量，这是我们的基层，这是我们的基层。再往上来说的话，我们就是蔬菜，我们希望大家吃五颜六色的菜，你可以吃紫色的甘蓝，然后可以吃西红柿，红色的胡萝卜，然后各种绿叶菜，那么我们希望它的量来说的话是丰富的。然后每天来说的话，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基本上一天至少得500克的一个绿叶的菜的一个摄入量。那么对于不同的孩子来说的话，它也有不同的一个标准。那再往上来说的话，就是肉蛋奶，就是这是我们相当于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那我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早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喝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因为早上很少大家去做一些热的菜，那么基本上就能够保证你的蛋白早上的一个蛋白质的摄入。那么中午跟晚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吃我们自己手掌这么大一块这么厚一块的瘦肉，我们可以选择鸡肉，
1: 鱼肉
0: 然后虾，然后牛肉等等，就是可以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有水里游的，每天我们可以从中选两种。然后再上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盐呀、油啊，这种 这种摄入量来说的话，油的摄入量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

0: 小的一个，就是大概是我们的拇指最后一节末端它的一顿的一个量。
1: 哦，这样比较直观了哈。
0: 对对对对，所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个人他每天需要的一个油的一个量来说，它大概也就是25到30。其实孩子来说，可能需要的大概就是25到30。你算算你们家几口人？你比如说你们家四口人，需要25来说的话，一天就是25×4，就是
1: 100毫升，
0: 就是100毫升吧。
1: 嗯，
0: 那你的油壶可以买500毫升的。
1: 嗯，
0: 对吧，那个然后就是5天，你如果要是3天把它吃完了，那你就摄入量太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可以看看我们家几口人分别是多大，然后需要的一个摄入量，然后买一个油壶大概就是一个星期的量，然后就这样子就会比较好控制一些。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喷的，就是一喷一下，有的是0.5克，有的是0.2克，那么你就可以想想我们家几口人，我喷几下。
1: 对，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控制好这个量了。
0: 对，就可以控制好这样子这个量了。那么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些就是没有加工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长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吃什么样子的这种，然后一定要选择那种少加工的。那个一定要选择那种少加工的或者是没有加工的一个食物。
1: 但是我们发现了，给孩子做饭，孩子通常偏爱的是什么呀？红烧的。这种甜口的食，这种的烹饪方式是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吃的哈。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你家庭里头这样给他一下子变成这种健康的味道的时候，可能孩子就本身不爱吃蔬菜的孩子，他可能吃的就更少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呀？
0: 其实一个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对于一个他从小就是我们添加辅食的时候，就不要给他，我们不要先添加水果，我们先添加蔬菜，我们先添加鸡蛋，然后再添加肉类，就是这种没有什么味道的，他可能就不会长那么重口味的一个，就是这是我们小的，对于小的宝宝来说，我们在添加辅食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先给他先吃水果呀等等这些味道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对于大的朋友，大的小孩来说的话，的确他会存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也在想，就这些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让他慢慢的去体会，就是我们现在也推荐一种叫做正念饮食，就是他最一开始进食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你先想一想，你现在是饿了吗？还是你是想吃了？你现在到底是非常非常的饿，还是就是说不饿？你先把自己的这种状态你先识别一下，不要是就是不管饿不饿都忘，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了，然后你再去品尝食物的时候来说的话，你慢慢的就是你先去看一下它，然后再去闻一闻，然后最后再吃进去，你一定去感受一些就是食物原生，其实大家可能大家我觉得孩子们也会，就是这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了之后，等你最后吃饱了之后，其实你胃里的情况还有你的味蕾来说的话，你不是特别的舒服，就像我们每次去吃一次肯德基，吃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怎么去吃了一顿这个呢？其实你的感受来说的话，其实你自己去体会你吃饭了之后的这种感受可能不是特别好，然后吃完了之后你再感受一下，我现在是8分饱，是7分饱，还是说已经很撑了。就是等你下次吃饭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吃到很撑了，就是慢慢的去体会食物，然后慢慢去体会你自己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来说的话，是一个也避免了你就是囫囵，就是一下子进食特快，一下子都吃撑了，其实你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这种情况。
1: 这您刚才提到这种，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特别推崇的正念饮食哈。
0: 对，
1: 就是我们要感受食物本身的这种味道哈。
0: 对，
1: 确实是。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哈，他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们家孩子就是不爱吃正餐，就爱吃零食和甜食，你不给他吃他就特别的，他就哭闹，他就说我怎么样就是既能满足孩子也能不影响他健康的办法呢？
0: 这个哭闹，其实这个饮食的习惯其实是你最一开始来说的话，就是
1: 家长给造成的
0: 、就是我们心理上面来说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说一个问题，就是往往

0: 最严重的人不来看病。其实你的他自己的这些所有的一个饮食习惯，其实是你当时的时候一点点的就给他正向的一个反馈，慢慢慢慢他自己那个什么的。但是你现在要改善他，改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就是除了正餐之外，我们不给他提供任何的零食。
1: 嗯，
0: 然后让他饿了之后，一定要让他饿了之后他再吃，然后你只能够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纠正。就是你们全家来说的话，都要就是你给他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就是只有正点，只有正餐，只有到正点的时候才有东西。
1: 嗯，
0: 其他的时间来说的话是没有，其他的时间是没有的。而且你不要用食物作为奖赏，你就像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不要用食物，一顿大餐，一顿食物去作为他奖赏的一个东西。嗯。而且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来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家是有，就是像我的母亲，她经常就叫我们孩子，哎，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吃完，不要剩下，就是她认为剩饭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是非常好，
1: 浪费粮食、
0: 嗯、就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吃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可以用小碗。换成小碗，然后让他自己知道我现在已经饱了，饱了之后来说的话让他吃慢点，知道我饱了之后我就放下，我就不要吃了、
1: 嗯、
0: 你不要让他哎，我必须得吃，我因为这点东西我必须得吃撑，这样子来说是不行的。他第一次你发现他吃这么多来说是吃撑了之后，你下次就不要给他撑那么多，换成小的、
1: 嗯、
0: 所以不要让他就是因为吃完饭我必须得吃完这份饭、
1: 嗯、
0: 我觉得可以用别的一个方法来说的话，去改变家里的这种方式，这种行为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我觉得是很难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得慢慢的，你有的时候家长也要狠下心来，
1: 嗯，温柔而又坚决的跟孩子说不行，
0: 对
1: 吧？
0: 对，
1: 确实是、嗯，但是前提是我们家长朋友哈，就是说在家里头还是要少给孩子买零食，
0: 对
1: 哈，
0: 嗯，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当知道孩子当胖的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哈也会发现，就是说自己家孩子比较胖了，当他在那儿吃东西的时候，可能还会不停的在反复的跟他强调说，你别吃了，你别吃了，你太胖了，你少吃点。但是我们发现你越是这样的话，反而孩子吃的会越多哈。
0: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正念饮食是非常好的、
1: 嗯、对，
0: 你一定要让他慢慢的吃，每一餐来说他至少20分钟以上，
1: 嗯，
0: 让他慢慢的去感受这种他自己的感受，饥饿感受，食物最后感受他的这种饱腹感，然后让他慢慢的来，就是不要去说，然后你告诉他吃饭的时候不要一边看着这种电子设备然后一边吃、
1: 嗯、
0: 然后吃的时候让他每一次咀嚼来说的话20次，就是每吃一口饭来说、
1: 嗯、
0: 咀嚼20次，他慢慢就慢下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慢慢就感受到了之后，其实大家都觉得吃撑了之后是很难受的，他慢慢就感觉到，哎，我寝着8分饱的时候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1: 嗯，但事实上我们家经常就是看到了很多人家出现的饭桌上，当孩子如果吃的饭在那嚼得特别慢的时候，家长就先受不了，
0: 催促
1: 你赶紧吃、嗯、大口吃饭，告诉你哈，就是觉得孩子狼吞虎咽的吃，就觉得哎呀这样子吃饭才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理念了、啊、
0: 对、
1: 嗯嗯、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就是改变孩子不如说改变一下自己家的那这种观念，
0: 一定是家里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嗯、对、
0: 嗯、
1: 确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哈，也非常感谢亚楠医生带来这么多实用的这个知识来教我们判断孩子到底是胖怎么属于胖不胖哈，就是以至于到这个家庭当中这个饮食是怎么管。总之呢，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家长朋友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管理呢，不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好看，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少生病，长得高，有活力哈。
0: 对，
1: 也让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孩子的未来路上呢，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们知道了，包括我们未来孩子，当他的这个身高问题的时候出现，长得慢的时候，你会焦虑；当他出现近视的时候，你也会焦虑。但是很多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直接相关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哈，给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让孩子受益终身的。那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再次的祝愿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健康路上少走弯路，也感谢亚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好的，再见。哎。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来邀请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护理部的专家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关于如何预防糖尿病足的发生，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如

0: 5点钟我们继续再见吧。
1: 健康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6: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7: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8: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9: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0: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1: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2: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 仗着

0: 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2: 哎，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
2: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2: 是这么回事不是？
3: 是啊，
2: 对对。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3: 您可不能
4: 这么
3: 走
4: 前
3: 门
4: 啊。
1: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道
4: 不
3: 得
4: 了，
3: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4: 走
3: 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1: 啊，你们来，
4: 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1: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黑人马上打三枪。
0: 对了，打三枪。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鸭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往哪儿冒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

0: 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啊，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
1: 过来，
0: 他
1: 过
0: 来，
1: 过来。
0: 你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石榴了。
1: 哦，石榴。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哎呦，
1: 查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这二位都是啊？
1: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快点，
4: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0: 着，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1: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
2: 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
1: 跟你瞧。不能怕，
0: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4: 正
0: 抱
4: 啊！
0: 来来，脱衣
4: 裳，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0: 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2: 啊。牛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干
4: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4: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4: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
4: 嗯，
5: 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4: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4: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4: 哎，
5: 我瞧您累了，
4: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你瞧，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4: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4: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呐、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4: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公，
4: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相公，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4: 不敢。
1: 另外
4: 好说。
1: 大小姐。
4: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4: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4: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

0: 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1: 妈，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档公务了。
1: 公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我那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听您。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请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哦，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是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

0: 稿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0: 啊，
3: 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0: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
3: 是

0: 围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
2: 我怎么说出口了？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能拉
0: 开。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6: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号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
4: 哎，
6: 您可别闲着。
4: 嗯。
6: 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
5: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 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当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华。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服务。

进

0: 之功，那旁有人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那。

0: 公我们这两旁为何摆列刀枪啊？
1: 我家君侄自幼爱惜无益，故而摆列刀枪。
0: 不好不好，对君侄去讲摆列刀枪，贵人心中不安，撤去刀枪方能近日。
1: 是启禀君侄，贵人言道撤去刀枪方可近日。
2: 厮杀半世活

0: 来漂流办事，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侄，真乃三生有幸。只是林兄累累的家还与我，还望君侄要多多的照应。
1: 贵人但放宽心，有母后阻止，了然无事。
0: 全仗君侄，
2: 请贵人君侄安起。
0: 君侄请，臣哪是？龙凤丞相非偶然，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君侄。

谢谢妈。

铁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困倦时，留神门户，王爷楼翻门时等候喜鹊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衡水枣强县大营镇是中国皮毛业和裘皮文化的发源地，秦始皇曾亲封大营为天下裘都，如今这里是闻名全国的皮草之乡。追溯大营的裘皮历史，最早是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殷商末年，比干曾经在大营这一带做官，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且将那些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子的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能够柔软，再根据各种皮张的形状和颜色搭配缝制成皮袄，这就是裘皮裘服。比干呢把这种技艺传授给乡里，于是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
2: 大营之所以能成为裘皮加工基地，也与宋辽时期茶马互市有着密切的关系。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因为北宋和辽当时澶渊之盟之后呢，150年这个时间里基本上是和平共处，进行茶马互市。那么宋朝呢，把中原地区盛产的茶叶卖到北方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把他们的马、牛、羊这些牲畜卖给北宋，过程当中牲畜有的它就会死，于是在这个宋辽边界这地方，在河北中部大营、肃宁、新集宰杀牲畜，就地加工肉食和裘皮，就形成了一个皮革和兽皮加工的产业带。
2: 大营裘皮材质考究，做工精良，制作中讲究手法、研法、心法、刀法和针法，还要做到里子平展、缝线细密。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这个熟皮呢是优生变熟，是56道工序，浸水、铲皮、软化、晾晒、裁剪、削揉、回炒、这个勒卵、钉皮。因为我们这边含盐量高，我们得天独厚的水质收拾皮来，蓬松华丽，手感好。收完了这个皮以后，衣服里边当中有半锉刀、抽刀、串刀，最难环节就是在这个刀工上来。你怎么把这张皮合理的锉上刀以后，毛面看不出来有接头，缝合起来以后像一张皮，这是一个技术核心。
2: 元末明初，大营裘皮曾被选为朝廷贡品，有一品燕窝、二品貂之说。郑和下西洋时，营皮与苏州绣品、景德镇瓷器等一同漂洋过海，到达沿途各国，并以皮板柔软、毛眼随饰、做工考究、款式新颖、色泽协调等特点，赢得欧亚上流社会的赞誉。到了清道光20年，大营裘皮进入了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皮货商人云集这里，可谓四海商贾集大营，举步可得天下皮， 呈现了街巷无处不经商，铺天盖地是皮张的繁华景象。英法俄德等十多个国家的客商都在大营设有货站商行从事交易，使大量银皮远销海外。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如今大营人正在编织更新更美的裘皮产业复兴之梦。这里成为全国最大的裘皮产业集群和裘皮服装出口基地，裘皮传统制作技艺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目录。最初，人们使用动物毛皮来保护自己免受严寒侵袭。到了明清时期，达官贵族们开始穿着由豹子、狐狸、貂等制作的裘皮服装，以显示其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随着加工工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裘皮正在向着大众化、年轻化和多元化演变。当下，大营的产品更是涵盖了服装、皮草编制、毛领帽条、箱包、羊剪绒制品、裘皮工艺品等十大系列近4000个品种。衡水市大营毛皮业协会会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营裘皮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艾兴一：
4: 咱们大营号称是买世界、卖世界，世界上的裘皮、生皮咱们都集中到大营来，世界上的

0: 95%的兔皮，整个中国的水貂皮80%进入大营，通过我们大营加工以后，卖向了整个世界。
1: 从比干制裘、狩猎御寒的本能，到今天异彩纷呈的裘皮服饰和裘皮制品，这长达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使裘皮逐渐成为人类时尚的风向标。而大营作为中国皮草之乡，与裘皮的渊源也将继续流传下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中与我们的听众朋友见面。咱们相约明天，相约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辕门斩子》，这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呢，以高派最受人们欢迎。这出戏啊，它的角色齐全，唱腔高昂挺拔，所以呢，许多观众都非常喜欢听，也喜欢看。特别是主人公杨艳昭的唱段，更是大家所喜爱学、喜爱唱的。其实啊，这出戏呢，这个河北梆子它早于京剧。我在李鸿春老先生的《京剧长谈》一书中呢，看到过这出戏啊，原来这个俗名叫做《三换一》，是这样的：杨宗保在阵前招亲呢，触犯了军令，杨艳昭呢要在辕门外啊斩杀杨宗保以正军法。佘太君、八贤王呢纷纷前来保释呢，均为获救。最后呢，穆桂英带着降龙木以献宝破敌之功，才保释了杨宗保。那么这出戏的故事梗概就是这样子。过去啊，演这出戏的时候呢，除了剧中那些精美的唱腔以外呢，第一次杨艳昭升帐时呢，他穿的是白蟒，戴的是纱帽，表示呢杨艳昭正在处理公务，急速升帐，所以呢是文官打扮。况且呢，见佘太君，见他自己的母亲呢，穿这套服装呢也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第二次见八贤王，就是八贤王前来说情的时候呢，他改穿红蟒，戴纱帽加驸马套，因为他知道八贤王来的目的，就是八贤王这次来肯定也是说情的，如果自己不给八贤王面子的话呢，势必要翻脸，如果要是郎舅之间翻脸就好办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免了驸马。因此啊，因为那个柴郡主啊许配给了杨艳昭，杨艳昭呢是皇家的骏马，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麻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要以主帅的身份和八贤王闹翻了，那么八贤王呢完全有这个能力免掉他主帅的这个资格，这样的事情就不好办了。那么第三次见穆桂英的时候呢，他又改穿软靠，学着蟒，戴帅盔，因为有生人来了嘛，就应该以元帅的身份升帐，如果要是和生人说翻了，打起来了，也不失这个元帅的身份。因此啊，过去梆子这出戏呢叫三换一，一开始这个京剧啊也基本上是照着梆子这个演法，剧中的杨六郎呢也在这个戏当中呢换三次衣服，也是按照梆子这个换法。后来呢，这个以三斩一碰最为拿手的刘洪生

他呢因有这个半身麻木的这个病，手脚不太利落，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换。打那以后啊，凡是演这个戏的呢也就跟着效仿了。以后的辕门斩子呢就是穿蟒戴纱帽一直到底了。京剧辕门斩子啊，欲斩黄袍斩马谡，堪称为三斩，碰杯叫一碰，这四出戏加起来叫三斩一碰。这几出戏的唱腔呢都是比较高亢，而且呢这个剁板快板多，难度也比较大。一般呢唱功基础不好的演这出戏大概就有困难了。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高庆奎演唱的辕门斩子选段。

是三千五百的三千三的兵，手中拿着的枪刺开，心嘴上这刀叉真正讲的才在心里底，勇和不服守个南山高头顶，那是那么丢那白色也是。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高庆奎演唱的《圆明斩子》选段。下面呢，我想请广大听众朋友们呢，欣赏几段呢，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传统戏选段。那么这次钱浩良先生录制这些个传统戏的段子啊，他不同于其他这个人录制的段子，是经过改革后录制的，尤其是呢伴奏音乐部分的改革幅度比较大，除了原有的乐件以外啊，加进了一些电声音乐的伴奏，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钱浩良先生演唱的《将相和》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良演唱的《将相和》选段，下面呢由钱浩良的夫人曲素英演唱一段《红娘》，请大家欣赏。

公，两儿为之母，并有之我刀，重托案赵玉身上。昨晚军中失散，有何面貌？去见。

我不免勒转马头杀日草营，要寻找二位之谋与小人。

天仙城阴火罗高，可是一只公的下落。天仙城那旁来了一哨人马，一铁山在一旁带杆，斩将国马好心。

前先生，信息得来，战马一匹，来来来，带我奉你上去，一切报与成功，设安赵云，好歹上天入地，寻找二位之母与小生人地下。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钱浩。
1: 中国呀，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起看看网友们评出的中国十大国粹。第十名，刺绣。刺绣是在织物上绣制的各种装饰图案的总称。刺绣啊，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在咱们中国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刺绣织物主要是丝绸和丝线，在中国的传统刺绣工艺品当中，常常将产于江苏省的苏绣、湖南省的湘绣、广东省的粤绣、四川省的蜀绣合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中国的刺绣工艺在秦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是历史上丝绸之路运输的重要商品之一。第九名，剪纸。剪纸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手工艺术，在我国流传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剪纸啊，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至今呢仍然绽放着绚丽的光芒。中国在西汉以及东汉时代就发明了造纸术，以后呢就有了剪纸。剪纸是我国最普及也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艺术特色。第八名，围棋。围棋是一种古老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是中国五帝之一的尧帝发明的，至今啊有4000多年的历史。围棋最早被称为弈或棋，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南北朝的时候呢，人们将围棋的棋盘定型为现在的19道，并且出现了评定棋手水平的围棋9品制。围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修身养性的一项必修科目，为琴棋书画四艺之一。第七名，瓷器。咱们中国呀，是瓷器的故乡，举世闻名的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和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国号称瓷之国，中国所制造的精美的瓷器为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第六名，中国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是茶的故乡，也是茶的祖国。茶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国饮，饮茶、种茶、制茶都起源于中国。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因此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神农被认为是中国的茶叶鼻祖。
2: 略知一二。
1: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网友们的眼中中国国粹的前五位。第五名，丝绸。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了丝绸的国家，早在5000多年以前啊，聪明勤劳智慧的轩辕皇帝的妻子罗祖就发明了丝绸制造技术，通过养蚕抽丝进而织绸，华丽无比。第四名，京剧。京剧是中国五大戏剧之首，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之一。清代乾隆55年起，原来在南方演出的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呢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第三名，中医。中医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一般呢是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呢中医也称为汉医。中医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它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第二名，中国武术。中国武术也就是功夫，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武术套路在技术上往往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

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结合，完整一气，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事断气连，以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八法的变化来锻炼身心，形成了独具民族风格的练功方法和运动形式。咱们中国国粹的第一名啊，网友们投给了书法。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的汉字开始呢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为当今的文字，又因为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周朝时的金文、石刻文、秦代的篆书、汉代的隶书，从东晋到唐朝的楷书、行书、草书，到了唐代啊，中国的书法艺术达到成熟，并且日臻繁荣。好的，以上就是中国的十大国粹，了解并且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心。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优秀演员夏慧华。夏慧华呢，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旦角演员。他呀，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于1959年呢考入了江苏省南通市京剧团，1960年呢转入了上海京剧院。那么在61年的时候呢，他拜了京剧表演艺术家严慧珠为老师，专攻梅派艺术。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呢，他对梅兰芳大师的表演艺术呢有了深刻的领悟，并且呢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尤其是啊，在继承和发展梅兰芳这个演唱艺术和声腔研究方面呢，他取得了颇大的成绩。夏慧华他的发声很讲究，我想这在京剧界呀的演员当中呢是很少见的。他接受过正规的声学训练，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个音堂相聚的发声方法，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夏慧华呢非常讲究发声，他科学的运用和掌握了发声方法，因此啊，他的演唱啊，这个音质特别纯正，音色很甜美，行腔圆润流畅，韵味醇厚，吐字清晰。在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呢，他除了学习继承优秀的梅派传统剧目以外呢，还挖掘整理了一批濒临失传的梅派剧目，其中呢以红楼戏最为典型。梅兰芳大师啊，在20-30年代编演了许多红楼戏。所谓红楼戏呢，就是根据小说《红楼梦》改编的一些个京剧。梅先生的红楼戏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你像《黛玉葬花》呀，《醉西人》呀，还有《千金一笑》啊等等。随着一批新剧目的诞生呢，必然会推动一次京剧艺术的革新，因为新剧目所用的服装需要重新设计，唱腔需要重新设计，舞蹈、武打等一系列程式也需要随着剧目的产生而产生。只有这样呢，才能吸引广大观众，才能使京剧艺术啊不断得到发展。梅先生在编演新剧目《红楼梦》的当中呢，推出了许多新颖别致的唱腔。由于啊当时普及的条件有限，加上呢一些戏啊受一些个演员的自然条件限制，因此呢有些唱腔和剧目呢就是濒临失传了。幸好呢夏慧华呢在卢文琴、吴莹两位先生的帮助下呢，重新整理了一些梅先生演过的红楼戏，并且呢录制了这个录音磁带。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播放几段给大家欣赏。首先呢，请欣赏夏慧华演唱的红楼戏《千金一笑》的几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千金一笑》的两段唱腔，下面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的西皮导板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的一段西皮慢板，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她演唱的《黛玉葬花》中的一段《反而黄》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夏慧华演唱的《黛玉葬花》选段，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山举鼎。拔山举鼎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力强气壮。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名籍，秦末下乡人。少年时代，项羽不喜欢读书写字，改学击剑，也不肯好好学。叔父项梁很生气，项羽说，学写字只要能记住姓名就够了，击剑是对付个把人的，也不值得学，我要学习抵敌万人的本领。项梁于是教他兵法，他很高兴，但也只求略知大意，不肯认真钻研。据说项羽22、23岁的时候，身体魁梧，体力强壮，能把几百斤重的鼎举起来。后来项羽起兵反秦，接着又同刘邦争夺天下，从24岁开始奋战了8年，最后被刘邦等包围在垓下，终于自刎于乌江。自刎前，在四面楚歌的那天晚上，项羽在营帐中对着爱妾虞姬和叫追的名马慷慨高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力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里，咱们听到少年时期孤身离秦入赵的质子赢异人久居他国，形同监禁，国无音书，家无亲情，衣食无着，逃生无门。而这位长期忍辱负重的王孙却并未完全丧失心智，他在吕不韦的苦心筹谋之下终于安然回秦。那么昨天咱们说到，在姗姗来迟的加冠大礼上，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耄耋之年的秦昭王竟以封贪之身亲自在王城正殿以大礼召见。而更令吕不韦没想到的是，他将在这样的场合以大宾的身份与这位使山东六国蒙受摧毁性劫难的雷电之君在这座巍巍王城的大殿相见。
1: 大夫，
2: 赢异人扑地拜倒，不禁放声痛哭。大殿中一片默然，一片哽咽。眼见秦昭王两道雪白的长眉耸起，吕不韦心下不禁一跳，只怕赢异人临机动情，要坏大事。正在忐忑之间，秦昭王长吁一声，亲切慈和地笑了。
1: 异人呐，抬起头来，这厢入座，拭去眼泪，听大夫几句老话。
2: 赢异人哭声立止，肃然跪坐进王座右下长案。秦昭王苍老平和的声音在大殿回荡起来：
1: 磨难成人，磨难毁人，成于强毅心智，

0: 乖戾猥琐，子今脱难归宗，当以孟子大师之言铭刻在心，将昔日磨难作天魔斯人待之，莫得将所受折磨刻刻咀嚼，不其然生出愤世之心。果真如此，应是不幸也，家国不幸也。
1: 大夫教诲，孙儿永生不忘。
0: 好好好，回头将你的制诏札静心整理一番啊。大夫可是要叫人念来听也。
1: 孙儿谨记在心，边读书边整理，刻写成卷，上呈大夫批点。
2: 秦昭王点了点头，目光瞄向殿中。
0: 不韦先生来了吗？
2: 吕不韦从最后排的大案站起，肃然一躬。濮阳商贾吕不韦参见秦王。
0: 先生大宾。恕老夫身残，不能还礼，敢请近前就坐说话。
2: 立即有一名内侍将吕不韦导引到王台左下的长案前，恰在秦昭王左下六尺处与营役人遥遥相对。吕不韦就坐抬头拱手行礼，恰与老秦王凝视的目光相对，顿时感觉到一股平和而又肃杀的深邃目光笼罩住了心神，素来沉稳的他心头不觉一震。
0: 先生于营事有大功，老夫不敢言谢。
2: 不为不期而遇公子，稍有相助，亦是图谋通商，不敢鞠躬。
0: 先生坦诚不为，君子之风也。
2: 秦昭王拍案一叹，
0: 然先生因一人之故，商旅业已单言多年，索性在秦国做官，如何？
2: 不为愧不敢当。
0: 先生过谦了，从小官做起如何呀？
2: 但能做事我心足矣。
0: 宣书。
2: 秦昭王淡淡一笑，目光一闪，瞌睡般眯缝了过去。坐在王案左后侧的老长史桓立站了起来，打开一卷念道：
0: 秦王书命，义商吕不韦有大功于秦，今任吕不韦上卿之职，相助丞相总领国政，爵位待定。
1: 一人谢过大夫。
2: 营役人兴奋难抑，拜谢之后却见大殿中一片默然，对面吕不韦也是安坐不动，不禁愣怔了。正在此时，秦昭王睁开老眼笑了。
0: 先生不接王书，可是有说
2: 秦王明鉴。吕不韦离岸站起，肃然一个拱手礼：在下一介布衣商旅，图谋入秦经商，原本是看中秦国法度严明，商事诚信过于山东，唯

0: 既如此，伤势单言之后，在下意愿在秦国效力。然秦为法治大国，以事功为官爵依据，依秦国法度，不为相助公子，只对安国君府有些许功劳，非对邦国有功，不当以高官显爵赐封。在下不畏高位，然却不想位非其功，是以不敢奉命。秦王明察。秦昭王枯瘦的手指扣着书案，悠然一笑。
1: 先生之说啊，也是一理。先生既自认对太子府有功，做右太子傅如何？
0: 吕不韦又是肃然一拱。太子傅为国家大臣，并非太子府属官，在下不敢奉命。
2: 先生何其狂卷也！
0: 赢一人心头大跳，额头渗出了层层细汗。他虽久离秦国，却也知道大傅老王的冷峻肃杀。吕不韦两次辞官，且振振有词地驳回大傅，非但自毁，且必然累及父亲与自己，当真是疯了。不行，我要说话，要以期盼先生教诲为名，替他接下太子傅。
1: 坦荡率直，先生有秦人之风也。
0: 正在此时，秦昭王却罕见地哈哈大笑起来。
1: 先生便说，老夫该如何封赏于你？
0: 在下愿从做事开始，修习秦法，以图日后事功而居高位。
1: 好，先生可人也。
0: 秦昭王慨然拍案，
1: 本王书令吕不韦为太子府丞，俸禄由王室府库支付。散。
0: 一语未罢，颓然卧案，一双长长的白眉顿时拉成了细长的缝隙，粗重的鼾声跟着在大殿荡开。赞礼大臣们出得王宫，天色已经全黑了。依着事惯礼程式，接下来是最后一项礼宾。当太子嬴柱以礼相邀时，刚成君蔡泽亮着公鸭嗓嘎嘎笑了。
1: 安国君，老夫肚肠早瘪了啊，官礼可变通，还是个人自家回去叠饭实在啊，礼宾免了，祖肉回头送来便是。
0: 几位大臣异口同声相贺，迎祝父子一时为难起来。吕不韦见状，过来拱手笑道：“不韦方才已经受命做了太子府丞，此事听我如何？”嬴柱如释重负，恍然点头：“
1: 对也，对也，我竟糊涂了。听先生处置便是。”
0: 吕不韦回身笑道：“
1: 诸位大人，劳碌一日，冠礼礼宾只有干肉。”还要如礼如仪的诸般讲究，如何叠得实在？大人们回府歇息用饭，祖肉由不韦亲自恭送上门。
0: 蔡泽揶揄笑道：“
1: 好好好，吕不韦这太子府丞做得像模像样。告辞。”
0: 回身登车去了。老四车庶长沉着脸瞪了蔡泽一眼，回头一拱手道：“
1: 今日大殿拜官之事，实出老夫意料之外，

0: 王先生实言相告，何以不做上卿，不做太子傅？老庶长以为吕不韦大殿之言是虚，虚不虚，先生自知。老夫只是觉得委屈了先生。哈哈，老庶长，恕我直言。吕不韦肃然拱手，在下决意入秦，自要在秦国站稳根基。不韦愿效白起事功得爵风范，不想以人得官，除此无他意。好，当得秦人，老夫心安矣。老四车庶长高声赞叹一句，回身一拍营义人肩头，此处小子有命，好自为之啊！回身去了。吕不韦正要拱手告辞，营柱摁住吕不韦双手笑了，哈哈哈哈，先生亦是自家人，忍心弃我父子独去吗？啊，哦，哈哈，在下无他意，只是想依法度从三日后开始理事。不，营柱压着吕不韦双手不容辩驳，法不尽善，先生当自即刻掌事，走，你我同车回府。不由分说拉起吕不韦上了青铜摇车。太子府已经灯火通明，中门大开，营义人车马归来，门厅内外一声整齐高颂，恭贺公子冠礼大成。颂声中，吕不韦被营柱父子前后夹扶着进了正厅，灯烛之下宴席齐备，华阳夫人冠带玉佩，礼服锦绣，正在厅中肃然等候。见吕不韦入厅，过来先行两拜之礼，先生功德善莫大焉，迎米氏莫齿不忘。吕不韦连忙躬身一拜，啊，在下些许寸功，何敢当夫人拜谢，不韦已经是太子府丞，日后听候夫人差遣。哎呀，如何如何，太子府丞，小的不搞错了。华阳夫人一连声嚷嚷，见夫君营柱连连眼神示意，回头高声大气一挥手，府中上下人等都给我听好了，勿管先生何职何官，日后只许称先生做先生，不许叫府丞，谁但越矩，重重责罚，晓得我。内外仆役侍女嗨的一声应命，华阳夫人这才回身恭敬笑道，先生请，今日庆贺我子加冠，先生大宾当为首座。吕不韦正要辞谢，见营柱连连摇手，无可奈何的笑笑，被华阳夫人亲自领到了东首，与今日冠者营义人并排正坐，营柱与华阳夫人在西面两座主位陪了。引得三爵营义人肃然起身，正式拜见了父母。华阳夫人拭着泪水，吩咐侍女捧来了一只铜匣，亲自打开，取出一方晶莹的黑玉，笑道，子楚啊，这是奉王叔之日，你父与母亲刻就的立嫡信符，左半归你，右半明日交王公长史典藏。母亲，营义人跪地再拜，双手颤巍巍接过玉符，端详着英行玉符上自己的生辰刻字、父母名讳、太子府徽记，营义人不禁热泪盈眶。但为王子王孙，每人都有一方如此这般的身份玉符，所不同者，所有庶子玉符的右符都由家族作档保存，只向掌管王族事务的四车庶长府报知登记即可， 家族嫡子的右符则需交四车庶长府专当典藏，唯独太子嫡子的右符必须交由王室典籍密存，任何人不奉王书不得查看。这嫡子信符是他永远的血统身份，是将他与生母的血肉关联割开的法刀，如同烙在奴隶脸庞的火印，永远不能磨灭。子楚啊，莫愣怔了，这才是母亲为你备的冠日大礼，快来看。赢一人恍然抬头，华阳夫人正站在案后两口大棕箱旁向他招手，连忙起身走过去，又是一躬，子楚谢过母亲。哎呀，推多理性，我晓得累了啊，过来打开，拿开扇布。灯光之下，锦缎灿烂，珠玉夺目，赢一人顿时手足无措。华阳夫人指点道，这是四季楚服八套，连带八副精山玉佩，都是正宗楚锦楚宫了。来，穿上秋服，叫你父亲与先生品评一番了。说话间，一个眼神，两名侍女从箱中捧出了秋服，华阳夫人同时利落地为赢一人除去了上下通黑的冠日礼服，两侍女立即过来给赢一人换上了一件土黄色楚袍，挂上了一套晶莹温润的玉佩，大厅中顿时鲜亮起来。好，吕不韦府长赞叹，楚服楚玉，公子神气大增也，果然鲜亮精神，不枉。老太子赢柱突然打住了，华阳夫人骤然红了眼眶，
1: 子楚晓得不？我拎得清，楚服虽好，做不得常服。咸阳终归是秦国，我儿终究是秦人了，只要子楚心头当真有我这个母亲，我也知足了。
0: 一番话珠圆玉润，眼中泪水却断线似的扑簌簌掉了出来，赢一人看得心酸，躬身一拜，慨然道，
1: 子楚认祖归宗，自当遵天地礼法，恪尽人道，若对母亲稍有不敬，天诛地灭。
0: 华阳夫人带着泪水咯咯笑道，
1: 好啦好啦，农有心变好，何须当真啦，来来来，我儿敬先生一绝。
0: 拉住赢一人到了吕不韦面前，一场非同寻常的家宴直到三更方散。赢柱要请吕不韦到书房夜谈，吕不韦坚持告辞，说三日后再来当值。赢柱笑道，
2: 哎呀，礼个甚事啊，先生莫将府城当真，有事便来，没事多多歇息，日后有的大事做。
0: 吕不韦笑笑也不回说，辞别登车去了。赢柱送出大门回来，全然没有睡意，对华阳夫人叮嘱几句，将赢一人换进了书房。
2: 一人啊，今日大礼你作何想？为父很想知道。
0: 赢柱靠着坐榻大枕，啜着滚烫的砚茶，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儿子，开始了二十余年来父子之间的第一次对话。赢一人显然有些拘谨，思忖斟酌道，
1: 万里之龙，一人实在没有想到，父亲苦心，儿莫齿不忘。
0: 赢柱摇头笑道，
2: 冠礼之事是大父亲定，并非为父安排。 制造之时，你已提前加灌，原

0: 条确定，更无需大肆铺排冠礼。你大夫所以如此，全在为父这个太子。
1: 嬴柱哽咽一声，见儿子不知所措模样，摇摇手示意他无需紧张，喘息一阵，又平静开口：“
0: 为父身患先天暗疾，难说哪一日便会撒手归去。你才是秦国真正的储君，明白吗？”
2: 刚才咱们听到老秦王谆谆教诲王孙嬴异人，而在大殿之上，秦昭王对吕不韦以高官显爵赐封，却都被吕不韦坦诚拒绝，最后只以太子府长一职领命。而接下来嬴柱父子的一席夜谈，更让嬴异人掂出了肩上担子的分量。
3: 略知一二。
4: 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都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爸呀？这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跟各位深入探讨一下。正如为什么人们在表示惊讶的时候说我的妈呀，而不是我的姨呀，或者为什么不是我的七舅姥爷呀？虽然七舅姥爷这样的存在居然会被人惦记，本来就已经是很令人惊讶的了，但是它却不能用来表达惊讶，原因主要在于有点麻烦。人类的情绪体现在表情上的时候，真正的惊讶是不会超过一秒钟的，超过一秒钟的时候呢，就是伪装出来的表情，通常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尴尬。所以像我的七舅姥爷呀，作为情绪外化的表现，通常的吟唱时间明显超过一秒，恐怕到最后本人都已经开始微微有点尴尬了。所以像七舅姥爷这样的称呼首先出局。那为什么又不是我的姨呀？一方面啊，对于婴儿的语言学习来说，最容易发出和学会的是波、泼、摸这三个辅音以及啊这个元音，简单组合一下爸、妈、怕，其中并没有姨这个读音，所以呢学会的比较晚，用起来关系呢也不会那么亲。另外一方面，通常来说，别说大姨三叔了，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比起来也多半没有跟爸爸妈妈那么亲，所以您要是喊了我的姨呀的话，难保不会召唤出各种亲戚前来争地位。同理适用于叔叔、伯伯、舅舅、姑姑等一干亲戚的称呼也都出局了。下面呢，来到最后一关，为什么惊讶的时候不喊我的爸呀？同样作为对于婴儿来说比较容易发的辅音，这个波比摸的劣势在于，婴儿在喝奶的时候如果要发音的话，您试试啊，如果嘴巴忙着必然只能用鼻腔发音，所以呢对于婴儿来说，摸这个音比起需要上下唇碰撞之后开口的波又好发一点。由此啊，婴儿在不会说话的时期常常会把喝奶的需求通过妈妈来拟声表达，家长呢也就欢天喜地地觉得，哎，这是在叫我自己呢。于是啊，妈字就成为了在各种一触即发的语境当中表现的首选，像妈呀、我的妈呀这种感叹词是不胜枚举。
5: 嬴屈良决意变法，
6: 这座国之时是嬴屈良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7: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5: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7: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我们说到，以大宾之身被秦王召见的吕不韦，在嬴异人加冠大礼上被秦昭王以大公之臣相待，并赐以高官显爵。然而无论是协助丞相总领国政，亦或是任命太子傅，两项高职都被吕不韦以无功不敢居高位而坚持拒绝。

0: 他的坦荡磊落也更得老秦王的赞可。而在老太子与新嫡子的大礼之夜，父子间的一番坦诚告白，也让远离家国多年饱受屈辱的嬴异人深觉使命重大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亲情的温暖。
1: 嬴异人难耐酸楚，扑地拜倒，哭出声来：“
2: 父亲！”
1: 父亲嬴柱淡淡一笑：“起来，起来，亲自孝公已将，历经惠文王、武王、大夫四任三代，雄强君主，方得大出天下。大夫之后，王子虽多，不见雄才。你伯父与为父先后两任太子，都是羸弱多病之身，以致你伯父病死于出使途中。为父虽挺到今日，心下却是清楚，我时日无多矣。但此生有命，寿数在天，为父不恨己身短寿，生平唯有遗憾。
2: 父亲何憾，儿一力当之。
1: 为父终生之憾，身后诸子无雄强之才也。
2: 父亲明察。
1: 嬴异人顿时羞愧低头：“
2: 儿却是忠才，有愧立嫡成童。”“
1: 你忠才是实，然你秉性尚算平和，亦无乖戾之气，守成可也。”嬴柱又是一阵喘息：“为父要叮嘱你者，自今而后要预谋两事。一则寻觅强臣辅佐，二则务须留下一个出类拔萃的儿子，否则若过三代，秦国必得衰微。”
3: 强臣之选，父亲以为吕不韦如何？
1: 嬴异人精神陡然一振：“侍御之妻尚待后查。”嬴柱啜着咽茶，恢复了平静：“你大父曾秘书黑冰台，被系查看了吕不韦，以为此人气伤助你，显然是图谋入政。秦国固然渴求大才，然大才须是正才，如商君、如张仪、如范雎者，多多益善也。若是只求高官而不务实干，亦或虽有小才而无正性，譬如甘茂身兼将相，权极一时，却促成武王倾灶灭周，横死洛阳，此等人危害也烈。吕不韦究竟何等人才，你大夫显然并未吃准。今日大殿三封两改，你不觉其中奥妙吗？
3: 父亲是说大夫在试探先生。
1: 为君难矣。
3: 老太子嬴柱喟然一叹：“
1: 求才须防伪劣，庙堂须防奸邪，雷电杀伐，春雨秋风，法度全断，计谋节操，缺一则破国丧庙也。难乎难乎，不亦难哉？”
3: 父亲明彻如此，如何要灭自家心志？
1: 明彻？ 你说为父明彻。一人呐，记住了，当国莫怀旁观之心，为父时而说的几句明彻之言有何大用？其间更有为父没有当世之志而宁怀旁观之心，隔岸观火，纵然说得几句重地之言，终究于事无补。赢一人低头思忖，赢住喘息不已，良久默然中，父子两人谁也没有看谁，眼眶都是湿漉漉的。绵绵秋雨在黎明最黑暗的时刻刷刷落下，城头雕斗和着雄鸡长鸣回旋在茫茫雨雾之中。赢一人终于站了起来，将父亲背回了甘棠院，对着始终在灯下等候父亲的母亲深深一躬，转身大踏步去了。这年夏日，在位56年的老秦王终于薨了。咸阳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太子嬴柱即位称王，史称秦孝文王。这年夏日，先是严重暴雨之灾，再是因上商房六国商人猛抬物价而生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秦国朝野一直未能安宁下来。因此当治灾与商战大体平息之后的新君第一次大朝会，非但秦国朝野分外瞩目，大臣们都充满了感愤与期待，即或山东六国也警觉地睁大了两眼，深恐蛰伏低谷10余年的虎狼秦国再度猛出窝。战国传统，新王即位必有图新大举，如此两件大事是新朝会几乎必得要做的，一则在整合朝臣中推出新一代领政重臣，二则提出振奋朝野的新政国策。上代国君在位期间愈长，朝野对继任新君的期望就愈大，若秦昭王这般老国君在位56年，长平大战后坚执守城，封贪后蛰伏深宫，对外偃旗息鼓，对内了无新政，朝野诸多事端纠葛已成积重难返之势，无论有识之士入秦，亦或在朝能臣将士，近10年皆无功业可言，折怀扼腕叹息之心。如今老秦王死了，新王即位了，朝野瞩目所在，与其说是推出一代重臣，勿宁说是新政大举。吕不韦第一次参与朝会，第一次进入冠带济济一堂的咸阳正殿，当老内侍长呼一声太子府丞吕不韦入殿时，幽深大殿中一片齐刷刷目光骤然射来，其中蕴含的种种意味使尚未跨进门槛的吕不韦疏忽之间如芒刺在背。在此片刻之间，一顶玉冠一领绣金斗篷的赢一人迎到了殿口，肃然一躬，将吕不韦领到了东首文臣区首座，自己则稳步登阶，肃立在王案东侧下手。一路踩着厚厚红毡走来，吕不韦已经完全坦然了，立身而入大朝，大臣们的惊讶猜忌是可以想见的，但无论如何，自己的为政生涯便要开始了，此等之节日后不难化解。
4: 新王临朝。
1: 当值司礼大臣的老长史桓烈

0: 一声长喧，莹柱从黑鹰大屏后走了出来，须发灰白的头上一顶黑锦天平冠，身着黑丝绣金大袍，腰间一条六寸宽的锦带上挎着一口铜锈斑驳的木弓箭，远远看去高大壮硕，巍然如一尊铁塔，比作太子时的慵懒松散大有气象。满座大臣一起躬身送贺，
1: 恭贺新君秦王万岁，君臣同贺，朝野日新。诸位大臣就坐。
0: 莹柱依着最简礼仪答得一句，到长九尺宽六尺的王案前就坐，喘息之声清晰可闻。
1: 新王宣政。
0: 莹柱轻轻一叩王案道，
1: 诸位大臣，刚成军动议朝会，虑及朝野国人思变之心，本王从之，然则大灾方平，国葬未行，内政头绪尚多，本王欲先立定朝班诸事，而后再言京外可也。
0: 喘息片刻，一摆手，
1: 啊，长史宣王书。
0: 老桓立从王案右后方前出两步，哗啦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
1: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先王遗命，华阳夫人米氏贤能明慧，堪为王后。本王即位，秉承先王遗命，立米氏为王后，赐号华阳后，统摄后宫，母仪秦国朝野。恭贺华阳后新立万岁。
0: 殿中大臣依礼齐诵了一声，浑然没将此等题中应有之意放在心上。华阳夫人原是秦王做太子时的正妻，不立王后倒是不可思议了，然则如此一件顺理成章的册封，新秦王还要抬出老秦王一命，实在有蛇足之嫌，反倒使不少朝臣大觉蹊跷。
1: 秦王嬴柱元年王书，
0: 老桓立又打开了一卷竹简。
1: 王子嬴一人，才德兼备，心智坚忍，曾得先王叠次首肯，钦定为本王嫡子，又命为嬴一人补加冠大礼。今本王已过天命之年，立嬴一人为太子，书告朝野。
0: 又是题中应有之意，大臣们又是同声齐贺，只是对新王言必提先王遗命更感不适，许多人已皱起了眉头。自来新王即位是事实上的改朝换代，若事事照搬先王遗命，秦国岂不还要沉闷下去？新锐之士岂非没了功业之路？眼见老桓立又打开一卷竹简，大臣们的目光一起瞄准了刚成军蔡泽。依着新王朝会常例，册封王后太子之后，便是立定丞相。蔡泽入秦做了一年丞相，便成了君爵卿要，丞相府一直由老太子嬴柱署理，而今老太子成了新秦王，且素来多病，丞相确实是要当即拜定的，人选自然是既然派名家蔡泽无疑。拜相之后，自是议政，议政开

0: 该局守在丞相举纲，才思敏捷者已经在思谋蔡泽将抬出何等新政举措了。老环吏的声音回荡了起来：“
1: 秦王嬴政元年，王叔数年以来，义商名士，屡不为，对秦国屡有大功。先拔太子于险难困境，再救太子于赵军追击之下，结交义士，牺牲敬尽，累积巨财，悉数谋国，方入秦国，坚持先王高官赐封，执意以利起步，以功业立身，志节风骨，大得先王激赏。在一国乱之时，先生妥谋应对三策，临危受命与六国商战，见治灾大功，朝野感念矣。唯念先生德才堪为人师，今拜吕不韦为太子左副，赐爵左庶长。
0: 随着铿锵激昂的宣颂，吕不韦实在大出意料，他对今日被召入朝的因由只有一想：嬴异人要他列席朝会，熟悉秦国政务，请准父王召他入宫。进殿被嬴异人亲自导引到首座，料是要他对朝会禀报商战经过，之后再参与朝会议政。首座仅仅表示对他以立身入朝的特殊礼遇而已。吕不韦心下还一直在斟酌自己的对策说辞，及至老环吏念出吕不韦三字，才恍然醒悟，心念连番闪烁，吕不韦终于静下了心神。秦王父子不与自己商议，而在隆重朝会突兀封官，又在王书中大肆彰显自己功劳，显然是非要自己拜领官爵不可。若再推辞，不合论功行赏法度。看着王阶上嬴异人热切的眼神，吕不韦终于站起身来，肃然躬身，行了称臣谢王的大礼：“
1: 恭贺太子父万岁！”
0: 一声道贺整齐响亮，反倒比立王后太子大有劲道。朝臣们对于吕不韦的功劳才具早已多有耳闻，尤其对国人交口传扬的咸阳商战更是感慨良多。经济臣子们更是实在，直言不讳地说，秦国有了这场商战大胜，才算真正比六国强大了。今日又经王叔实扎扎宣示一番，纵使些许大臣对商贾入政不以为然，对吕不韦传闻多有疑惑，也是无话可说。
1: 臣请朝议大政。
0: 道贺声犹在绕梁，一人从前座豁然起身，极为特异的嗓音嘎嘎回荡殿堂：“
1: 新王朝会守在议政，大朝会相立，不行丞相以下官爵封赏。我王即位初始，当以国政为先，官爵封赏但以常例可也，务得破例荣衔某官某爵，开朝会之恶例。”
0: 刚成军蔡泽言辞激烈，举殿大臣不禁愕然失色。三道王书一下，蔡泽如坐针毡。无论如何，这第三道王书当是确定相权的，而目下丞相又无论如何当是他蔡泽，没有相权，既然派治国术，岂非又要流于空谈？今日朝会若在立王后立太子之后不封任何官爵，蔡泽尚可些许心安， 然第三道王叔封吕不韦为太子左副，他立时觉察到了一种隐隐逼近的威胁。历来朝会只封丞相与上将军，其余官爵都是以王叔形式封赏，而今丞相未定，先封太子副，岂不是意味着他重掌相权渺茫之极？心绪烦乱之下，蔡泽忍不住当殿愤然发作，直然指斥秦王开了恶例。蔡泽全然没有想到，自己这种发作本身更是匪夷所思的恶例。无论朝会有几多成立，毕竟都是传统与规矩的程式而已，既非法令，又不牵涉实际的贬黜升迁。新秦王纵然作为特例抬高了吕不韦的赏封礼遇，也不是全然不能为之。赏罚毕竟出于国家君王，何能如此声色俱厉指斥新君？一时间，莫说大臣们惊愕，新太子嬴异人有感难堪，顿时红了脸，便要说话。嬴柱似乎不经意地扣了扣王案，平静如常地笑了。诸位稍安勿躁，忧国谋政，坦臣己见，刚成君诚可嘉也。
2: 又对身后一招手，淡淡道：“
0: 长史宣书。”一听还有王叔，举殿大出意外。寻常传闻老太子孱弱少断，如何一招做了秦王便判若两人？今日朝会各方无不出乎意料，新秦王分明是有备而来，又分明没有与任何一位大臣事前商讨，却能连出四道王书，岂非大有主见？尤其难能可贵者，面对蔡泽声色俱厉的指斥，新王竟能一笑一赞了之。如此君王，能是孱弱平庸之辈？如此寻思，第四道王叔必定大有文章，殿中顿时静得幽谷一般。
3: 刚才我们听到，一代雄强霸主秦昭王终于在位居王位50多年之后撒手而去，太子嬴柱即位称王。而就在历经暴雨天灾和商战风波之后的第一次新君朝会上，嬴柱宣政连发三道王书之后，却连一直渴望图谋大业却建功无门的蔡泽当庭向新君发难，而秦孝文王不惊不怒。那么在接下来发布的第四道王书又是怎样的内容？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说。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雁》，也称

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了。

0: 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了，这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就到一块儿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那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了。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哎呀可亲了。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 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啊、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哎呀，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啊，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哎呀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啊，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啊，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啊，个个都觉得哎呀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啊、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刘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啊，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那就是有大出息的。所以这个刘西安呢他还真挺争气的，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回老家了，还真的就分到了西安了，在当地的中医院，他学的是中医药专业，但是回去之后呢他呢又主攻了针灸了，而且在当地是小有名气。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他是他们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工作做的还是挺踏实的。他这个人呢特别踏实，用北方的话来讲，这人也特别实诚，就是对谁呀都是掏心掏肺的，上学时候就那样。来锦州之前他带了好多的板栗和小米儿，是那个镇安大板栗，还有那个米纸的小米儿，另外还带了好几斤韩城大红袍花椒，在车的那个后备箱里边塞得满满的。他这个人心细呀，他是按照人数把所有给同学带来的当地特产事先分成了若干份儿，一包一包的用那个食品袋啊都包好了，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袋子都是统一的袋子，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袋子上面呢还写了名，写的可详细了。哎呀，见面之后呢他说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你们排好队来我这儿领特产啊，真的就像上学的时候那个发东西是一样的，都排队领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啊，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

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中年呢，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哈，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的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会及时的帮助别人。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早搏呢将近20000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
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啊，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3/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啊。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啊，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服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啊，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呢，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你肯定又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儿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它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
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啊，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2天感觉舒服多了。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您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啊，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3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80、90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搞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您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啊，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然后呢，他还给别人呢推荐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传播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儿。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呀，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
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我还挺惦记的。那正好，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那。

不是讲究吗？要对方一口汤，不对方呢用车装，所以我的节目呢，他也是每天都听。就那天呢，他听我说了我儿子在西安上大学这个事儿，下了节目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呢？孙老师啊，以后您孩子放寒暑假来来回回啊，我负责接送，我家里有车。我说那可不敢麻烦您，都要上班，孩子呀，男孩子没事儿，走出去两趟，让他锻炼锻炼，走几次路线就熟了，没事儿的，打个车几十块钱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在电话里边呢，哎呀，我就是盛情难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那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的电话号我就发给他了。从此啊，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专门联系我儿子。那人家那爷俩处的可好了，他让我儿子啊管他叫大舅，我儿子呢脸也大，真就一口一个大舅叫着。寒暑假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好在呢就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那么因为我会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有的时候贴玉米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包的皮儿。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糊糊粥，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腌的黄瓜咸菜，自己做的豆瓣酱，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两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安安静静的帮我烧水，帮我添柴火。我也不阻拦她，因为我觉得我妈能帮我干一些这些小活啊，这个就说明啊她逐渐的在好转。原来总是摔东西砸东西的，那你看现在知道干点活，这不就是说明她好转了吗？她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那说明他思维还好。那么又过了一阵子，我妈在我放学之前，她就能早早的就把那个劈好的木头柴火呀就摆在炉灶前了。因为那个时候吧，要说烧煤呢挺贵的，所以呢多数都是烧木头棒子，也就是木头树根什么的劈的木头柴火。那么那段时间我妈，我觉得她有进步，放学之前呢，她就把那个木头棒子呀

就是砍好的那个木头柴火呀，就能给我抱到那个炉灶跟前了。那么这个木头啊，也得用一些软柴火给它点着了，叫引柴。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放上小木头块，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他还能把那个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他也能帮我雪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儿，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他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她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所以她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两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呢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到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她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他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两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地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呢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劈的那个柴火，那都是

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呀，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在了仓房里头，我只需要把买煤的钱给大姨就可以了。大姨帮我省了不少钱呢，啊，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城里呀，没亲没故没熟人，你们娘俩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伸把手的就伸把手，邻里邻居住着都是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你妈是不是挺好的？”我说：“挺好的。”她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她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她每次都问我，孙姨呀、啊，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我说大姨呀、啊，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她听我说完呢，啊，她也就笑了。她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呀、啊？我说咋的呀，大姨呀、啊？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儿、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啊，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3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1毛、2毛、5毛、1块、2块、5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啊，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然没说话，但是她明白。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他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
小心翼翼的

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利，这个事儿呢，我能办。我听了之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我拿着通知书去报到的当天啊，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啊，只要能住就行。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70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的，她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啊，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

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他带来的苏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苏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落。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她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她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2包苏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蹑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苏糖和1/4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地走出去。我知道，我妈是舍不得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2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呀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二八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批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显微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呀，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呀，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儿，啊，5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儿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儿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2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儿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儿。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儿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儿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凉，透心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那冰棍儿呢化软乎了，冰棍儿呢从棍儿上吧唧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儿。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
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儿，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儿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儿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托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的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啊，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呀，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儿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的清香味儿。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5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了。我就从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儿。一个鸡蛋能换2根2分钱的冰棍儿。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儿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2根冰凉凉的冰棍儿。我没敢明目张胆地吃，一溜烟的跑到砍叔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2根冰棍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呀。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1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老爷、赵老爷还有陈老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

0: 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砍浮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侃叔叔，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了，这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 就到一块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那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哎呀，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啊，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啊，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啊。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楼。哎呀，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哎呀可亲了啊，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哎呀，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啊，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哎呀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

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啊，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啊，个个都觉得，哎呀，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刘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啊。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那就是有大出息的。所以这个刘西安呢，他还真挺争气的，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回老家了，还真的就分到了西安了，在当地的中医院。他学的是中医药专业，但是回去之后呢，他呢又主攻了针灸了，而且在当地是小有名气。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他是他们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工作做的还是挺踏实的。他这个人呢特别踏实，用北方的话来讲，这人也特别实诚，就是对谁呀都是掏心掏肺的。上学时候就那样，来锦州之前他带了好多的板栗和小米儿，是那个镇安大板栗，还有那个米纸的小米儿，另外还带了好几斤韩城大红袍花椒，在车的那个后备箱里边塞得满满的。他这个人心细呀，他是按照人数把所有给同学带来的当地特产事先分成了若干份，一包一包的用那个食品袋啊都包好了，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袋子都是统一的袋子，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袋子上面呢还写了名，写得可详细了。哎呀，见面之后呢，他说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你们排好队来我这儿领特产。啊，真的就像上学的时候那个发东西是一样的，都排队领。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

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啊，中年呢，这个年龄段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哈，啊，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的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会及时的帮助别人。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早搏呢将近2万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3/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

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啊。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啊，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扶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呀，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呢，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啊，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你肯定又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儿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它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哎，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两天感觉舒服多了。
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您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啊！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3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80-90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搞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您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啊，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然后呢，他还给别人呢推荐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啊，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传播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呀，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我还挺惦记的。那正好，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啊，他得的是便秘，当时他是啥情况呢？半个月呀都解不了一次大便，治了10几年，真是痛苦坏了。我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他治，一共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好的利利索索的，很彻底。他说：“孙老师啊，你都神了。”就花那么几个小钱儿，就解决了我这10多年的老毛病。那他很感谢我。啊，我说这个叫对症，中医不。

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啊，在电话里边呢，哎呀，我就是盛情难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那好吧，我就把我儿子的电话号我就发给他了。从此啊，他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了，专门联系我儿子。那人家那爷俩处得可好了，他让我儿子啊管他叫大舅，我儿子呢脸也大，真就一口一个大舅叫着。寒暑假，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家，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啊，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在呢就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啊，那么因为我会炖那个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啊，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有的时候贴玉米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啊，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包的皮儿。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糊糊粥，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儿，腌的黄瓜、咸菜，自己做的豆瓣酱，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2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安安静静的帮我烧水，帮我添柴火。我也不阻拦她，因为我觉得我妈能帮我干一些这些小活儿啊，这个就说明啊，她逐渐的在好转。原来总是摔东西、砸东西的，那你看现在知道干点活儿，这不就是说明她好转了吗？她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那说明他思维呀，还好。那么又过了一阵子，我妈在我放学之前，她就能早早的就把那个劈好的木头柴火呀，就摆在炉灶前了。因为那个时候吧，要说烧煤呢，挺贵的，所以呢，多数都是烧木头棒子，也就是木头、树根什么的劈的木头柴火。那么那段时间，我妈我觉得她有进步。放学之前呢，她就把那个木头棒子呀，就是砍好的那个木头柴火呀，就能给我抱到那个炉灶跟前了。那么这个木头啊，也得用一些软柴火给它点着了，叫引柴。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放上小木头块儿，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儿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她还能把那个。

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它也能帮我削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儿，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她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她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所以她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的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啊，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2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呢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着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她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他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2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地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那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坯的那个柴火，那都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呀，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
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在了仓房里头。我只需要把买煤的钱给大姨就可以了。大姨帮我省了不少钱呢。啊，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城里呀，没亲没故没熟人，你们娘俩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伸把手的就伸把手，邻里邻居住着都是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你妈是不是挺好的？我说挺好的，她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她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她每次都问我：‘孙姨呀，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我说：‘大姨呀，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他听我说完呢，啊，他也就笑了。他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呀？我说咋的呀，大姨呀，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儿、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3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1毛、2毛、5毛、1块、2块、5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儿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啊，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然没说话，但是她明白这是大家伙儿的一片心。她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小心翼翼的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利，这个事儿呢，我能办。
我听了之后。

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我拿着通知书去报到的当天啊，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啊，只要能住就行。”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70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的，他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啊，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的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家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

他带来的苏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苏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了。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她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她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两包酥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蹑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酥糖和1/4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的走出去。我知道，我妈是舍不得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两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呀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二八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批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显微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啊，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啊，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啊，5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2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儿凉，透心儿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儿，那冰棍儿呢化软乎了，冰棍儿呢从棍儿上啪叽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儿。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儿，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拖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

0: 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地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啊，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呀、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儿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的清香味。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了，我就从砍叔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一个鸡蛋能换两根二分钱的冰棍。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叔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两根冰凉凉的冰棍。我没敢明目张胆的吃，一溜烟的跑到砍叔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两根冰棍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啊。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一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老爷、赵老爷还有陈老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砍福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砍叔叔、 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

0: 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今天呢，我这个心情很沉重，心情不好。为什么呢？我的一个同学呀，脑出血走了。其实我在上节目之前，这心吧挺乱的，不知道今天和大家说点啥。但是我想，节目到时间了，我能想起来啥我就说啥吧。你看，昨天我这个同学脑出血走了，这个消息是我其他的同学跟我说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吧，整个人呢都木了，傻在那儿老半天没回过神儿，就觉得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呢？我这个同学呀，就是在前年过春节的时候，春节前我们同学还搞了一个聚会，地点是在锦州，辽宁省锦州市。开始张罗聚会的是我们的班长张全德，他家是锦州的，工作挺好，条件也挺好，然后他就挨个的给这些同学们打电话，说什么呢？咱们这一批同学呀，都多少年没见面了，太想大家了，咱们应该举办一个聚会，说这么年大家都什么样了，特别想念，特别想看看大伙儿。他就建议说，抽点时间，咱们在一起呀，一块儿的待上两天，这两天谁都不工作了，就到一块儿见见面，说说话，唠唠嗑。说都到这个岁数了，随时都有掉队的，趁着一个都不缺，你们都来我这儿，先去观音洞，然后再去爬爬笔架山。其实他说这个话吧，我们觉得也对，是吧？到这个岁数了呢，随时都有掉队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干这一行，对这个，生死啊，看的可能相对还多一些，所以也就知道自己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有谁掉队了也不是啥稀奇的事儿。但是真的身边这么一个同学突然之间走了，这心里边吧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其实我们这些同学间呢都有电话联系，那么这次张罗聚会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按照年龄来讲，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你就算是健健康康的都活着，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离得都挺远，因为工作又忙，所以都没有时间呢说随便说想出去走走就走走的，所以呢趁着这么一个机会，春节之前说搞一次聚会，那我们都挺响应的。我们班一共是41个同学，一个都不少，全都去了锦州了，可以说阵容还是挺大的，呼呼啦啦的像组团似的全都去了。大伙一见面啊，可亲了，这些同学呀，这女同学愿意激动，一见面呢都掉眼泪呀，高兴的激动的，见面相互拥抱，相互问候，然后呢在一块唠嗑，我们把这么多年的记忆全都翻出来，全都找出来了，一样一样的说，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哭了，说着说着就笑了。像我们那个同学说的，咱们这个聚会呀，给咱们整得像精神病似的，就是太开心了。同学之间呢，心里边没有隔阂，没有隔膜，有啥说啥，都是真情实感。所以说这同学之间呢，很亲切。你别看在一块生活就那么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是有快乐，有矛盾，也有相互猜忌，也有互相帮助，所以回忆一下呀，就觉得上学那时候挺好的，个个都觉得，我上学时候怎么那么傻呀，然后就把自己的一些糗事啊，就在聚会上啊，就说完了大家哈哈就笑，所以回忆过去呀，是挺有意思的。说我去世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也是大夫，他叫

西安，老家在陕西。他这个名字吧，叫的挺有意义的。他们家呢是陕西农村的。他的父亲就盼着他呀，长大了能有点出息，能在省城西安有个工作，能有个家。因为作为父辈来讲，祖祖辈辈就在山沟里边，就盼着自己的下一代能走出去，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了。所以说这种愿望你说得多大吧，给孩子取名都叫西安啊，在他们看来西安是最好的地方，是最大的地方，能到西安那就是有大出息的。所以这个刘西安呢，他还真挺争气的，考上大学了，毕业之后回老家了，还真的就分到了西安了，在当地的中医院。他学的是中医药专业，但是回去之后呢，他呢又主攻了针灸了，而且在当地是小有名气。我们聚会的时候啊，他是他们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工作做的还是挺踏实的。他这个人呢特别踏实，用北方的话来讲，这人也特别实诚，就是对谁呀都是掏心掏肺的，上学时候就那样。来锦州之前，他带了好多的板栗和小米儿，是那个镇安大板栗，还有那个米纸的小米儿，另外还带了好几斤韩城大红袍花椒，在车的那个后备箱里边塞得满满的。他这个人心细呀，他是按照人数把所有给同学带来的当地特产事先分成了若干份，一包一包的用那个食品袋啊都包好了每一包的分量都是一样的，袋子都是统一的袋子，颜色都是一样的，然后每个袋子上面呢还写了名，写得可详细了。哎呀，见面之后呢，他说了，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你们排好队来我这儿领特产啊，真的就像上学的时候那个发东西是一样的，都排队领啊。说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你们到我这儿排好队领东西领特产。所以当时我们这心里头啊特别热乎，你说那么老远开车过来，多远呢，太远了，然后带着那么多的土特产，这份心意啊真的不是多少钱能买来的，我们都特别感动。聚会结束之后，他回去的时候特地嘱咐我们这些同学说什么呢说谁来西安呢一定先打个电话，就是家里边着火了我也不管，我肯定去接同学，你们不管是谁啊，路过西安必须下车，哪怕待一会儿都行，你们要是到西安不下车，咱就不是同学，以后也别找我，咱不认识，咱们一年年老了，说不定哪天呢谁就走了，所以说你们呢到西安一定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伙儿就说了，刘西安你看你乌鸦嘴说啥呢。他呵呵一笑，但是现在想想，是不是冥冥之中他有感应啊？明天的事儿真的是谁都预料不到，但是今天呢，刘西安他真的就没了。我接到电话之后，我心里很难受，那么壮实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多可惜呀。我委托准备去西安的一个同学帮我带一些钱给刘嫂子，给他家嫂子，然后我这个同学说，你要是能抽出时间去，你最好也自己去一趟西安，那是最好的。我说我真的没时间，因为做咱们这档节目啊都是直播，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再说即便是去了，我又能为他做点啥呢，人都没了，去了反倒难受。我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吧，问候一下嫂子。你看生命多脆弱呀，中年呢

这个年龄段儿，上有老下有小的，按理来说，中年这个年龄段儿哈，身体应该是硬邦邦的时候，但是说走就走了。中年都这么无常，你更别说60多、70多、80多岁的老人了。真的是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啊！我现在真的懂了那句话了：今天穿的鞋和袜，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穿上，所以这个话是很现实的。但是咱们既然还活着，就得想着活着的事儿，也得考虑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儿。谁也不能因为世事无常就坐那儿啥也不干，干等死吧？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往前看，还得往前走。包括正在遭受痛苦折磨、遭受疾病折磨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都要每天充满希望地活着。每一个磨难、每一个痛苦，对每一个人来讲，我认为它不是坏事儿。咱们经历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然后提高抗打击能力。你看，有一些老人，自己身体有毛病，有毛病呢，就得找治疗方法呀。时间长了，就能积累很多的经验，就知道什么药伤肝，什么药伤肾，都能说出来个一二三。所以就是久病成医啊。一旦啥时候找到好的治疗方法了，短时间内把病治好了。当看到别人也和自己有一样疾病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年人会及时的帮助别人。老年人是很热心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有一个叫韩福林的大爷，他呢是76岁退休的老科学家了，过去呢是搞光电子的，条件挺好。韩大爷40多岁的时候吧，心脏就不好，开始是早搏，最多次数啊，一天一宿24小时，早搏呢将近2万次。这个频率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一直在早搏，几乎是没有正常的时候。所以吃啥药都不管用，都不灵。后来呢，又添病了，心慌胸闷。一来心慌那个劲儿啊，心脏那真是跟小跑似的，忙到人。心慌过后，马上又开始上不来气儿，发闷，喘气儿，那喘气儿呢，喘得像，怎么说呢，就只能喘一半儿，就喘一半儿，那一半儿就没了。那你说这人能不憋得慌吗？他胸发闷，平时吧还带着间歇性的心绞痛。疼起来呀，整个心脏是紧的，就像是用绳子勒着、用绳子捆着那个感觉差不多。一疼起来，满脑瓜门啊都是冷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冷汗。他跟我说过，他说：“孙大夫，我平时一年的时间，除了工作上班，其余的那就是住院。”我说：“大爷，我问你一句哈，我想问问你。”你过去做没做过大手术？他一听一愣，他说是啊，我做过呀。我说做的什么手术啊？说36岁那年胃穿孔，当时把胃切掉了3/4。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知道了。我说大爷啊，你这当年的大手术是伤元气了。他问我元气是什么呀？我就笑了，我说您不怪是。搞工科的哈，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这么跟您说吧，元气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正气。他又问正气是有什么作用啊？正气是什么呀？我说简单的说，正气就是身体里边的一股正能量。身体的各个部位，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是靠着这股正能量。让它朝着好的方向长的，都是靠这股正能量来运转的。
我说您做了大手术，这一刀子下去，整个肚子开膛了，这个就叫伤害性的治疗。这个时候你的正气呢，就一下子就散了，就像那个吹得满满的气球似的，你从中间给它划一刀，那气儿一下子就散了，气球就瘪了。我说你这正气散了呀，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就没有了正能量的引导了，那就会走歪了，走偏了，最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疾病。你心脏不舒服，一定是在做了这个大手术之后才出现的。这个心脏病它的根本原因是你体内的正气不足了，正能量没有了。只要不扶正，不管你平时吃多少药。那只能是解决表面的那点症状，但是呢，不吃又不行，少吃一顿，心脏病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是啊，你不愧是搞医学的，你咋说的这么准？我说大爷啊，这都是多年的经验呐，你伤了元气了，必然会出现这些毛病。他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说的这个正气。能不能补上来呀？我给他打了个比喻，我说您平时用不用一些营养品啊？他说我经常用。我说那有没有感觉呀？他说有，我常年喝羊奶粉，啊，我喝上就浑身有劲儿，啊，我说羊奶粉呢，好多人都在喝，羊奶粉里边啊有一些蛋白质、矿物质还有脂肪，我说这些营养成分。你喝了之后啊，它肯定让你身上有劲儿，但是营养早晚会消耗光的，所以当你不喝羊奶粉的时候，营养没了，你肯定就跟原来一样，该难受还难受，该没劲儿还没劲儿。那我们中医的现代扶正疗法跟补充营养是两回事儿。首先啊，在你补正气的时候呢，啊，那么就是往身体里边啊。给你装正气，你这身体就像个大袋子似的，往你这个大袋子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你往里装正气、补正气。啥时候补满了，把那口袋嘴儿啊一系，打个死扣，啊，这个嘴儿扎得严严的，那补进去的这个正气就永远都存在你的身体里头，永远都是满满的，一点都漏不出去。这些正气，它能遍布你身体的犄角旮旯，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经络，每一段骨骼，包括你的头发丝儿里边，都充满着正气。正气推动你的血液，你的血液流遍了全身的每一个角落，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脉，该需要的营养都得到了，一点都不缺。营养都不缺，你的病还有吗？它还能站得住吗？这就是现代扶正疗法的一个治疗过程。啊，我说大爷，您听懂了吗？哎，他说你这么一解释，我能懂啊，很简单，这个道理我懂。所以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说：“那孙大夫，你给我用一点你说的这个现代扶正疗法吧，你给我开点扶正气的药吧。”我呢，按照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开了扶正疗法里边的最经典方子，也就是我常说的德良方、益肾养元方。我让他回去用。他用了十几天，他跟我讲：“孙老师，我早搏次数少了，心绞痛减轻了。哎呀，他说真挺好的，这两天感觉舒服多了。”我说：“大爷，您别看眼下，您往远了看。”尤其是哪天你停药以后，你再看看你这个病还犯不犯病，啊，你这个病不犯了，那才叫好了。他说呢，还真别说养元疗法呀，真挺快，这么几天就见效了，费用还不大，那我就用到底儿，反正用啥药都是用。啊，我说那可不对，我得纠正您一下啊，我的这个现代养元疗法，我的这个德良方。它是一个能去病根儿、能真正治病的一个手段，您千万
别把它当成普通药去用。

我说您治好了以后就可以停了。3个月的时间，韩大爷通过扶正疗法把他所有的症状都给吃没了。他说，孙大夫啊，没看出来呀，你岁数不大，你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比80-90岁老中医开的方子还管用。他就夸我，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韩大爷真是跟这个老小孩似的哈，我就笑了。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大夫开的是药，治的是病，这个呀和多大岁数没关系，关键看开出来的这个方子对不对症，管不管用，可不是说保中医的你活得越久你就越厉害。就像大爷您似的，你看您搞工科的，您现在是科学家了，和您学同样专业的同样年龄的不也有很多基层的没有太大的突出业绩的吗？他说，哦，对，你说的有道理。后来他好了以后啊，到处跟别人说我给他用益肾养元疗法治好了啊，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咋咋好，怎么怎么见效快。但凡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然后呢他还给别人呢推荐这个益肾养元疗法。有时候呢我就跟他开玩笑啊，我说我得给您发一个大奖状了。他说，孙大夫，你能给我什么称号啊，发什么奖状啊？我说，那就叫益肾养元疗法传播大使，你看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然后老人家呢哈哈大笑。人跟人相处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拿出真心，他也拿出实心，真心对实心，实打实的就没有处不好的。不过呢也有那么一种人哈，就是你和他交不透似的，你不管对他咋好，换不来一个诚心，他总觉得对方傻，容易骗啊，总觉得自己聪明，总觉得自己啊这个智商比别人高。但是您看，就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有真朋友的。我平时吧对谁都一个样，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做真有好处，因为收获呀真的挺多的。我儿子上大学在西安，学校吧离火车站挺老远的。孩子刚去的时候才18岁，因为平时出门少啊，头一次上大学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就有点惦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我要是遇到啥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啊跟大家念叨念叨，我真的把这个节目当成家一样，真的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人家呀我就觉得和我母亲差不多。所以我在这儿说话呢也很放松，也不掖着也不藏着，心里边有啥难事儿了高兴的事儿了，我都愿意在节目里边唠叨唠叨。就那天吧，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我儿子上大学我还挺惦记的。那正好西安呢有一位老大哥，他呀也是我的一个患者，他得的是便秘。当时他是啥情况呢，半个月呀都解不了一次大便，治了10几年，真是痛苦坏了。我用益肾养元疗法，我给他治，一共是用了1个月的时间，好的利利索索的，很彻底。他说，孙老师啊，你都神了，就花那么几个小钱儿，就解决了我这10多年的老毛病。那他很感谢我。我说这个叫对症，中医不是讲究吗？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呢用车装。他说呀，孙老师您可真行，不一般啊。所以我的节目呢他也是每天都听啊。就那天呢，他听我说了我儿子在西安上大学这个事儿，下了节目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啥呢，孙老师啊，以后您孩子放寒暑假来来回回啊，我负责接送，我家里有车。我说那可不敢麻烦您，都要上班，孩子呀，男孩子没事儿，走出去2趟，让他锻炼锻炼，
走几次路线就熟了，没事儿的，打个车几十块钱不麻烦您了。他说那不行，你就听我的吧，把孩子电话给我。啊，在电话里边呢。

都是这位老大哥接送，一直坚持4年呢。一直到现在，人家这爷俩还总联系，啊，所以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这可能就是春风换秋雨吧，人和人之间呢，就这样相处，没有处不好的。说起这些呢，就像当年我在县里边上高中似的，我带我妈不是住在那个小院子里边吗？我的课程啊很紧张。最开始我妈刚刚找回来，还有一些和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好在呢就是不再那么暴躁了，不再砸东西摔东西了。每天放学回到家呀，第一件事儿我就是做饭。厨房有一口大锅，啊，那么因为我会炖，那个炖菜呀，原来在小时候。啊，在农村，婶子们教我的，我会炖菜，反正呢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土豆、白菜、白菜、土豆，就这些。我也学会了贴那个玉米饼子，我们北方叫大饼子，玉米面做的。有的时候贴玉米饼子，有的时候呢做那个菜包子。啊，菜包子就是馅儿啊，都是酸菜馅儿的，也有白菜馅儿的。菜包子外边这个皮儿呢，多数也是用玉米和白面和在一起，然后包的皮儿。这个在北方都是比较多见的。那我这个都是小时候学的呀，别的也不咋会做。有的时候呢，再熬点糊糊粥，就是这个苞米糊糊，给它熬成粥。另外还有腌的咸葱叶儿，腌的黄瓜、咸菜，自己做的豆瓣酱，啊，这。豆瓣酱啊，其实这个做起来不容易，这个我都学会了。要不我为啥说，人呢在小的时候经历点苦难也不是坏事儿，这都是原来学的。那么我做的那个酱啊，要做两样，一样是纯黄豆的，还有一种是炒玉米磨成面发酵的那种盘酱。黄豆酱呢是用来蘸青菜吃，玉米酱啊。用来腌咸菜。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安安静静的帮我烧水，帮我添柴火。我也不阻拦她，因为我觉得我妈能帮我干一些这些小活儿啊，这个就说明啊，她逐渐的在好转。原来总是摔东西、砸东西的，那你看现在知道干点活儿，这不就是说明她好转了吗？她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那说明他思维呀，啊，还好。那么又过了一阵子，我妈在我放学之前，她就能早早的就把那个劈好的木头柴火呀，就摆在炉灶前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吧，要说烧煤呢，挺贵的，所以呢，多数都是烧木头棒子，也就是木头、树根什么的劈的木头柴火。那么那段时间，我妈我觉得她有进步。放学之前呢，她就把那个木头棒子呀，就是砍好的那个木头柴火呀，就能给我抱到那个炉灶跟前了。那么这个木头啊，也得用一些软柴火给它点着了，叫引柴。所以我们也叫什么引火，用这个软的，比方说玉米杆啦，或者是玉米叶子啦、苞米叶子啦，就这些柴火先点着了，放到底下。然后上边放上小木头块儿，底下的柴火一着，上边的木头块儿也就着了。这个叫什么？叫引火。啊，把这些引火的软柴火呢，我妈也能给我拿回来，给我摆好了。再后来呢，她还能把那个白菜呀，一个帮一个帮的掰开，洗干净。然后土豆呢，她也能帮我削皮儿，泡在水里头了。就是这一些小活儿，其实我自己也能干，但是看着我妈她帮我干，干得井井有条的，哎呀，我这心里边啊，我就敞亮了，真的就跟打开了好多窗户一样，就那么敞亮。我觉得我妈呀，她在好转，我就看到希望了一样。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妈又回到了我的身边，自己的孩子。在身边，他心里边也踏实了，有安全感了，

所以他情绪呢才稳定了。我想这一定有关系。我记得是高二下半年，有一天我回到家，我打开大门呢，那么我刚一进院子，忽然之间呢，哎呀，就是一阵非常熟悉的那种炖菜的香味儿钻到了鼻孔里。这个时候，我妈打开门，乐呵呵地站在门口，冲我说：“闺女，饭做好了，进屋吃。”哎呀，当时我真的感觉呀，我当年的妈妈真的回来了。我们生产队里的叔叔大爷们虽然离我们家远啊，但是呢，他们很惦记着我们。一到快过年了，我们家院子里边都会莫名其妙地出现一些大块的猪肘子、牛肉、羊肉，还有冻豆腐、冻秋梨啥的。啊，到秋天的时候，什么大葱啊、白菜呀、萝卜呀，就是有的时候我放学一看，哎呦，好几袋土豆，一大堆白菜，不用说，一定是老家的叔叔大爷们送来的，都不留名字，说送就送来了，根本不知道是谁送的，一声都不吭，真的是偷偷来了，然后偷偷走了。我知道这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还惦记着我。在县里的那个小院子里边住了两年多，房前屋后的人呢也都可好了。我刚到县里啊，有的时候在胡同里，比方说见着邻居了，那都打招呼，邻居之间呢也都比较熟悉了。尤其是后边的，我们家后边的一个大姨是我们县里边妇联干部，看到我家的情况啊，他就挺同情的，然后经常趴在我们房子的那个墙头上跟我唠嗑。他跟我说，以后啊，我在家的时候，你就不用把大门锁得那么紧了，我来帮你看着点家，我也没啥事儿。要是不嫌弃我做饭不好吃啊，我事先把饭给你做好，然后放锅里头，你回来呢，吃口现成的，这样学习的时间就多了一些嘛。我呀，不忍心让大姨跟着操心，也特别不愿意欠人家人情，我就婉转地拒绝了两次。可是大姨这个人呢，太好了，她就坚持帮我，真的没办法，我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边咋就这么多好人呢？什么都不图，然后呢，就是这么热心地在帮我，一直是，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真是经常能遇到贵人。你看每年过了秋天都该准备冬天烧的煤了哈。我们呢是农业户口，没有供应的煤票，然后就得花高价钱买溢价的。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了，我就烧那些木头棒子，也就是那些木头劈的那个柴火，那都是农村的叔叔大爷们帮我送过来的。所以大姨知道了之后啊，就跟我说，说孩子，你先别买高价煤，我让我们家你姨父帮着想想办法。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姨是通过什么办法帮我买的平价煤，而且都是特别好的煤。我记得有大同、辽源中块、辽源大块、双鸭山煤、鹤岗煤，都是这些。这些煤啊可扛烧了。什么是扛烧呢？就是同样重量的煤，那么这些煤呢，它烧的时间长，散发的热量大，可好了。而且每一次都是等我到家了，那一吨半煤块啊都给板板正正的堆在了仓房里头，我只需要把买煤的钱给大姨就可以了。大姨帮我省了不少钱呢，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城里呀，没亲没故没熟人，你们娘俩太不容易了，我们能伸把手的就伸把手，邻里邻居住着都是缘分，有啥事儿啊你别客气，有啥难处了你就吱声。一直到现在，
我都记着大姨的话。现在离开县城也有几十年了，我和大姨家呢一直有来往。要是路过县城的时候啊，我一定每次都不落下，一定是要去看看大姨的。他们家已经上楼了，住在县城的外环，大姨的身体挺好的，日子过得也挺滋润的。每次去他们家呀，唠起来过去那一宗宗一件件那些往事，大姨说着说着就难过了。我去的时候，大姨经常会问我，你妈是不是挺好的？我说挺好的。她说那挺好就行啊，当年你妈那可是挺严重啊，开始我都害怕她打人骂人。我说现在我妈可好了，正常人一个。我说大姨啊，你不知道我妈还学会了苏绣呢，绣出来的那个山水呀、花朵啊、人物啊，活灵活现的，在社区当苏绣老师呢。大姨听了之后说，多好啊，她今天能这样都不敢想。每次去呢，她每次都问我，孙姨啊，你妈的病真的是你给治好的？我说大姨啊，你都问了多少次了，真的是我给治好的，我自个儿的妈我还能撒谎啊？大姨就说，我有点不信，你妈那么严重咋就能给治好呢？我说您不信就拉倒呗。他听我说完呢，啊，他也就笑了，他说信信信，说你这一丁点的岁数哪像个中医啊。我说咋的呀大姨呀，中医还得在脸上贴个签刻个字儿啊。他说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眼瞅着你长大的，你就是个孩子，就觉得你年轻。我说大姨呀，我还年轻啊，四五十岁的人了。他说那可看不出来。所以每一次去大姨家呀，他都是问长问短啊，可关心我，可关心我妈了。高中三年结束了，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眼瞅着要开学了，孙汉章大爷来了，他一直惦记着我。来了以后呢，他把一个挺大的用白毛巾缝制的一个袋子打开，一摞一摞的往出拿钱，都是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就那样的一些零钱。每一捆儿啊，都用我小时候扎头发的那种猴皮筋儿、橡皮筋儿捆着，上边呢，都有小纸条，写着钱数和姓名。孙大爷说，咱们队里的社员听说你考上大学了，都替你高兴呢，家家户户都凑了一点儿，托我带来给你上学用。说完了，他就把钱呢，推到我跟前儿。我妈虽然没说话，但是他明白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他走过来了，把每一捆钱上边的那个纸条抽出来，一张张平铺起来摞在了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纸条塞进了我的一个塑料皮儿的笔记本的夹层当中。我明白了，我妈留着这些纸条是告诉我，将来对乡亲们的帮助啊要有个记录，有机会一定要报答，这是一种恩情，永远不能忘。孙大爷在我们家坐了一会儿，他问我说，我看你妈好多了，你去北京上大学，要是带着你妈不方便的话，就把你妈留下来吧，我带她回咱们队上，我来安置，趁大爷现在还有点权力，这个事儿呢我能办。我听了之后啊，立刻摇头。我说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我妈呀也领您的心意，我不能让我妈一个人留在生产队了，我今后永远都不能跟她分开了，就算这个大学我不上，我也得和我妈在一块儿。孙大爷听了摇摇头，然后又叹了一口气，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啊，就随你的心思吧。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在北京读书啊，也碰到了好多的好心人。北京人开通，有知识，有文化，懂礼貌，心肠也热。
我拿着通知书去报到。

的当天呀，我把我妈安顿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小旅馆里头。我特地的嘱咐开旅店的那个老板，我说我妈呀有点问题，您帮我看着啊，只要不丢就行，等我回来了再说。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就问附近有没有租房子的，因为当时北京啊有很多小平房，小胡同里边呢都是一溜一溜的。然后那个老板讲，他说，有是有，就是价格不便宜。我说那您帮我打听一下行吗？看看哪个价格低一点儿，啊，只要能住就行。这老板说行，那我帮你问问。说完了呢，他就出去了。有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回来了，跟我说，孩子呀，后面的胡同里边有一个出租的，四合院的厢房在西面，价格不高。我看还行，要不你去看看？我说行啊，那我就去看。然后他就把门牌告诉我了，我就冲着这个门牌号，我就找过去了。房东呢是一个60多岁、70来岁的一位老奶奶，啊，当时我还小嘛，那么这个年纪的人呢是奶奶辈的，她很细心，问这个问那个的，啊，问个六门到底儿。什么意思呢？就是问的可详细了。我吧是刚20来岁儿，农村孩子也踏实，一句假话都不会说，就实打实的回答。这老人听了之后啊，一边听一边念叨：“哎呦喂，这孩子呀，多不容易呀！什么都不用说了，住下吧，住下吧，房费我收一半儿，就为了你这个孝心，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遇过这样的。”哎，所以这奶奶呀也是个热心肠，所以她这样啊，真的给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省了不少钱。我在来北京上学之前，孙汉章大爷呢跟我讲，他说咱们大队里边有一个下乡知青回北京了，他姓鲍，叫鲍德明，他爸爸好像是哪个博物馆的馆长，我给他写信了，让他对你能照顾的尽量照顾。我说孙大爷呀，我跟人家不认识，别添麻烦了，就上个学，啊，我能克服困难。孙大爷说，那不行啊，到哪儿得有个熟人，遇着困难了也有个靠头。孙大爷说的这个鲍德明，在我开学2个多月的时候来到我们学校找我。我呢不认识鲍德明大哥，从来没见过。他下乡当知青啊，是在大队所在地的那个屯子里。那么他来了，在门卫室等我。等我去的时候吧，他把用网兜装的2大包酥糖和萨琪玛递到我手里，然后呢，自我介绍说：“孙队长跟您说过吧，我姓鲍，叫鲍德明，我现在在北京建委上班，孙队长让我照应着您点儿。”说完了，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张纸条，跟我说：“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有事儿啊你就打，我立马就过来。”我当时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孙大爷说过这个事儿，可是不认不识的，人家来了还带着礼物，我该怎么办呢？他看我这样，他就说了：“我过去在朝阳那片也混过，没事儿，有困难就吱声。”说完了，他就走了，给我弄得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和人家不认不识的，拿人家一大包东西，我这心里边可过意不去了，然后嘴还笨，还不知道怎么跟人客气。现在想想啊，真是啊，那孩子也是没见过世面，不懂事儿。他带来的酥糖和萨琪玛，我从来都没见过，更别说吃过了。我带回去给我妈，我妈呀捏着酥糖，一点一点的放在嘴里边啊嗦了，啊像小孩吃那个冰糕似的，一点一点的嗦了。我拿了一块萨琪玛，萨琪玛外边啊沾着糖，有点粘手。我把这个萨琪玛递给我妈，我妈接过去，轻轻掰下来一小块儿。放在自己的嘴里头，然后把大块的往我嘴里边塞。

0: 他往我嘴里边塞，我就躲着，我越躲，他越着急，最后啊，弄了我一脸都是萨琪玛渣子。那2包酥糖和萨琪玛，后来我妈偷偷的藏起来了。到了晚上，我回到家吃过晚饭，我复习完功课，我躺下了，我妈就会轻手蹑脚的走到我床前，用一张白纸垫着，轻轻的把一块酥糖和1/4大小的萨琪玛放在那儿，然后轻轻的走出去。我知道，我妈是舍不得吃，都给我留着呢。也难怪哈，我小时候哪吃过这些高级的零食啊？去大队的供销社，也就是水果糖、饼干、芦果、麻花这一类的小食品。那么我就记得我爸还在的时候吧，我吃过2次冰棍儿。卖冰棍儿的呀，都是县里来的，大老远的。天黑呀，就得出门，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骑到我们生产队。骑的都是那种三角大梁后边有架子的2/8自行车，红旗牌的、飞鸽牌的，还有白山牌的。最好的就是永久凤凰的。一般呢，要是没有皮条啊，你花多少钱你根本买不着。那个冰棍箱子啊，都是那种用纤维板做的夹层的，空隙里边塞的都是棉花。目的就是防止热气进去，啊，也防止凉气出来，因为里边啊它得有一定的温度嘛，要不然冰棍就化了。箱子上边呢有个四方的活动的小盖子，怕冰棍化了，上边呢还用白色的小棉被子盖上，捂得严严实实的。这样的话呢，箱子里边的凉气呀就不轻易跑出来了。到现在呀，我还是喜欢吃那个老式的冰棍儿，啊，5毛钱一根的。那个时候的冰棍儿可是真好吃，那卖冰棍儿的呀，吆喝一声，大老远的都能听着。第一次，我爸给我2分钱，说：“闺女啊，卖冰棍儿的来了，去买一根吃去。”把我给乐的呀，乐颠颠的跑出去了，买了一根冰棍儿，大三伏天的，热死个人呐。冰棍拿在手里头直冒凉气儿，而且那个凉气儿啊是带清香味儿的，那个清香味儿在鼻子跟前儿啊来回飘着。头一次吃，一入口，哎呀，咋这么舒服啊？凉中透着清香，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边啊，一口一口嗦落，用舌头一口口舔，透心儿凉，透心儿甜呢。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进了院子，吃到一半儿，那冰棍儿呢化软乎了，冰棍儿呢从棍儿上吧唧一下子掉地上了。这一掉不要紧，摔成好几块儿。本身就舍不得吃，吃到半路掉地上了，我当时就哭起来了，心疼啊！我爸听见了，赶紧跑出来，看着这情形啊，就跟我说。闺女没事儿，快捡起来，用凉水冲一下还能吃。说完呢，从地上把沾了好多土面的那个冰棍儿啊捡起来，三步并两步跑进厨房，用水瓢舀了一点水。那个时候的水瓢啊，都是半个葫芦瓢，用那个水瓢舀了一点水冲一下，赶紧塞到我嘴里。等我不哭了，我爸跟我说，以后吃冰棍儿啊。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啊在旁边托着，接着点儿，掉了也是掉手心里头。我爸这个话，我是牢牢的记住了。等我爸去世了，我再也没有吃过冰棍儿。有好几回呀、啊，来卖冰棍儿的了，清香味儿大老远的就闻着了。可是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啊，馋得我嘴呀、啊，直淌哈喇子。直吧嗒嘴，有的孩子买了一根儿，哎呀，小心翼翼的，稀罕巴叉的在那儿吃，就是舍不得呗，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一点点的舔。我站在一边看着，卖冰棍儿的骑着自行车走了，我就跟在后边跑， 一边跑一边闻着冰棍的清香味儿。说这个话呀，都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啊。就是我爱吃冰棍啊，达到了着迷的程度。为了吃冰棍，我还做了一回小偷呢。说起来都惭愧。小学五年级的那一天，我实在是太想吃一根冰棍了，我就从砍树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鸡蛋。当时卖冰棍的吧，用鸡蛋也可以换冰棍，一个鸡蛋能换两根2分钱的冰棍。我知道我不应该动偷鸡蛋的念头，可是我实在禁不住那冰棍的诱惑了。我就弯着腰，我钻到了砍树架的鸡窝里，偷了一个刚下的鸡蛋，还带着热乎气儿呢。拿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换来了两根冰凉凉的冰棍儿。我没敢明目张胆的吃，一溜烟儿的跑到砍树架猪圈后面的那个墙角那儿，我蹲在那儿，几口啊就把两根冰棍儿吃进去了。都说做贼心虚，真的是那样。见不得光的事儿啊，永远别做。做一次，一辈子都是阴影。虽然事情不大，可是这是道德问题呀。我把我这个丢脸的事儿，这个磕碜事儿啊，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听了之后，眼圈当时就红了。他跟我说：“妈呀，你真可怜。”然后呢，他就红着脸。说啥呢？妈，我跟你道歉。给我说愣了，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呢？我说你怎么了？他低下头，妈，我曾经偷过你50块钱。我听他一说这个话呀，我这心里又想笑又不敢笑。我假装严肃，我说你坦白吧，你偷钱干啥了？他说妈，我喜欢那个擎天柱，你一直也不给我买，我就拿了你50块钱买了一个擎天柱。不过妈你放心啊，然后就把手举起来了要发誓，然后说我以后长大了，就是穷死饿死我也不会再偷别人一分钱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呀，我真是心里边又好笑又好气的，然后我也觉得儿子呀懂事儿了。我说那你一定要做到啊。他说我一定做到。说到这儿吧，其实这也是一种教育方式，这种交心的教育很有效。我儿子的那个道德品质啊真的挺好的，非常好。遇着困难的，他可以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出来。有的时候我带他去散步，你像碰着那些拉人力车的，他是不管干净埋汰呀，不管那车有多脏，上去呢就帮人推。他每年呢都能收到不少的压岁钱，但是他不花，攒着，到年底快过年了，他把钱都拿出来交给我，说什么呢？妈呀，你今年去看我侃老爷、赵老爷还有陈老爷，用我的钱给他们买礼物吧。他每次这么做吧，我都感到很欣慰，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打小就是侃福生、赵国、陈红军、孙汉章这些叔叔大爷们给照顾大的。虽然他的亲姥爷是为了救那些孩子牺牲了，那如果说遇到没心没肺、不知道好坏的，你能咋样啊？不管你不问你，你不也得受着吗？所以我儿子呀，也是知道感恩的人。说到这儿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刚才我说的，我每年呢都要走一大圈儿，去看看三位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侃叔叔，还有赵叔叔，还有孙汉章大爷，还有陈叔叔，一年都不落下。我最近呢可能要提前去，因为我要去欧洲参加中医中药的交流会，所以我今年呢可能要提前去。然后电台的编辑和导播呀，前两天还跟我说呢，说什么呢？孙老师啊，大家挺喜欢你这些故事的，你的这些往事啊，听着可有意思了。你要是去看望你那几位叔叔，可以的话，我们想做几期现场采访，你看行吗？我开始吧，不太同意，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家事儿嘛，和听众朋友其实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编辑说了，那可不是，你一直讲你的过去，听众愿意听，这也是一种感恩教育方式。你始终不忘初心，不忘旧情，不忘别人对你的恩德，社会需要这种正能量。啊，我说那好吧，等我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那你们就跟我去。啊，编辑呢也挺高兴的。哎呀，一讲又超时了，不讲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再聊啊，明天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兵部尚书贾茂轩在金殿上刁难杨排风，提问兵书战策，想不到这个烧火的小丫鬟竟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而且神情自若，态度潇洒，使个贾茂轩瞠目结舌。寇准说气奏武皇万岁万万岁，干脆叫贾天彪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来个比武多相逢，谁的本事大谁就领兵带队。皇上听挺高兴，怎么在后宫里喝酒看歌舞腻歪了，那要看看打的仗也挺好。好，孤王准奏，准奏准奏了，怎么比呀？贾尚书说，但不知太君呐，你家丫鬟和我儿子怎么比试？这个牌坊啊，你说吧。哟，我说大人呐，我们是粗手大脚的丫鬟，怎么敢和您的令郎公子比呀？我们只能听喝，你话道为何？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嗯，好好好好，天彪怎么比？贾天彪一想，我是知金武将军，我有力气，有了，这么办，我们三阵分胜负。第一，你们看门外有千斤顶，先举千斤顶，然后上御教场骑马比剑，三剑定输赢，第三嘛跨马争杀，谁被打落马下谁算输。如果杨排风这三项都赢了，他领兵带队出征，我是心服口服。如果我赢了，没有别的，万岁就得由我领兵去三关。皇上一听有道理，谁有本领谁领兵。好，杨排风、贾天彪听旨，臣在，要万岁。命你二人比武多先锋，三阵赌输赢，朕要亲自过目，是遵旨。文武一听，行了，今天热闹了，什么甭干，咱们就看比武吧。再看群臣都离开八宝金殿，来到金殿前两厢站立，看力举千斤顶。皇上好信儿，他也出来了，临时给他搭个龙墩，皇上往这一坐，看两旁的文武，再瞧着男女二人比武。佘太君领着牌坊往旁边一站，这边贾尚书领着儿子，贾尚书暗暗高兴啊，我儿子太聪明了，出这个招啊太高了，比我强。怎么举千斤顶啊？这千斤顶可不是人人都能举起来的，尤其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身体再壮也没有男的壮，怎么能行呢？贾天彪那是在金殿执金武给主棍的，那是大坨儿，身大力不亏，有数的。我儿子说就能举起来，他能行吗？不行，你就输了。贾尚书赶紧问天彪啊，举千斤顶有没有把握？爹，用不着你操心，我出这招就是比你高明。你看着，你都换衣服去。这小子转身下去，把在金殿穿的衣服全都脱下去，换上短襟小打扮，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青布罩头，腰扎板带，下边穿着薄底的快靴，这都是寸牌骨头钮，收拾利落往当场一站。杨排风，你先举是我先举啊？杨排风吓一跳，哟我的妈呀，一看这个大个子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一弓，肚大腰憨，嗯，长得人模狗样，不错。哎，你等等啊，我没合计好呢。太君也替排风害怕，特别害怕的是寇准。我说排风啊，那个千斤顶你举过没有？没举过。你没举过，那你答应下来了，那怎么办？是啊，我心里没数啊，这玩意儿抓哪儿好啊？千斤顶就在对面摆着，这块有个汉白玉的石座，说是千斤，没有，五六百斤。可是五六百斤要把它举起来，那得是神力呀、啊！是个青铜顶，三个爪儿，就是顶有三足，有一个爪啊冲金殿门口，这边这个冲西南，那个冲东南，这三个爪不长，抓哪儿好呢？他问太君，哎，老太君呐、啊，这顶怎么举呀、啊？抓哪儿啊？哎， 我也害怕。孩子，抓哪儿？你叫他先举，他抓哪儿，你拿哪儿，他怎么举，你怎么举。我知道，先得扒这个顶沿儿，问一问。什么叫问呢？就是你推推试试啊，能不能推得动？如果你一推一拉没拉动，孩子，你别举了，你就说我认输了，我力气没他大。咱们比别的，将在谋，不在勇。光有力气有什么用？霸王之勇，自刎在乌江。咱也就算不输，也没算赢。再比别的，要是能举动，孩儿啊，要用巧劲儿、俏劲儿。老人家，什么叫巧劲儿、俏劲儿啊？他俩这一嘀咕，贾天彪急了：“你都举啊！”哟，我说这位大将军呐，我是小丫鬟。你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当奴婢的，得让着主人。这个事儿还得你先举，你举完了，我再试试。我要举不起来，我就算输呗。叫我先举。对，好了，就这么地，腾腾腾过去，来到了青铜鼎近前。手一抓这个青铜鼎的沿儿，推一下，晃动了。万岁！各位大人，请上眼吧。这小子骑马蹲裆是往下一蹲，一抓这个青铜鼎的顶沿儿，这样呢，两旁边那个两个爪啊就起来了，就顶足有两个起来，就一个足着地儿，这边一转，一伸手着地，这个足他把托起来，猛然一使劲，嗨，真举起来。举起之后，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围着这个石座走了一圈，再看文武群臣一起鼓掌，好神力呀！这小子慢慢的把他放下，还得原样，一点不能错。说原来那个爪冲金殿门口，还得冲这儿。洋洋得意，贾天彪觉着露脸了。行，我也出去了，免得老在金殿站岗，这算什么活啊？姑娘一看，我的妈呀，不怪他卖狂，是有劲儿。这玩意儿拖起来又走一圈，这是实力。这么走啊，够呛。太君呐，够呛。你这么办，再那么办，用巧劲儿，一举一落，这就省老力气了。我试试啊，那我试试吧。姑娘把这汗巾儿啊系了系，原来不搭了个袋子吗？这玩意儿利落啰嗦的，系好了，把靴子蹬了又蹬，把它系紧了，收拾收拾，来到了切近，一扒这个青铜的顶沿儿，怎么不刚跟贾天彪学的吗？哎，行，我平时没白下苦功，跟我那爷爷跟我师姑在杨府一天跑练臂力，今天有用了。不过这玩意儿可够呛啊，老太君说了，教使俏劲儿，一扒突然就起来，一个猛劲儿，用气过力起来之后，然后对了，想好了，把这个气沉丹田，突然往上一较力，嘿，也请底下那个招地那个足猛然往上扒着一举，他这一举，说书的嘛，他特别快，突然把右腿往后边一闭，嗨，这样把他转一圈，刚转完，这个腿一换步，再往这边一闭，刷刷转两圈，唰放下了。说着迟，那是快呀，也就是打色认真的功夫，叮铃铃两圈。外行一看呢，这姑娘力气啊，比贾天彪大多了。你是哭咚哭咚走，人家是给你耍俩花，实际呢他这个悠起来劲儿啊，转起来劲儿啊，那要轻得多，要凭实力，排风要输。他把顶往这一放，再看文武官员，好，比贾天彪力气还大呢。当然这都是武将，文官不，文官捋着胡子看，好，不错。干嘛呢？他看着皇上，皇上一点头，好，他也好。皇上说不错，他也不错。这边一着急，好，胡子掉了。

0: 老太君心里高兴，我这闺女啊太聪明了，贾天彪啊刚骨气说不出口，为什么呢？举鼎举起就算呢，不能说我这是真劲儿转了半天了，你那就是一晃的就完了，说不出理。寇准说了，请问五皇万岁万万岁，这一阵是谁赢了谁输了？都举起来了，当然是杨排风举得更巧更好啊，那就是了，那就是杨排风赢了，贾天彪你想输了一阵了。气得干哼哼没词儿。上马比试剑法，好，给朕准备军辇奔御教场。是。再看文官上轿，武官上马，天子上军辇，有人到外边给贾天彪带坐骑，杨排风的马也给牵过来了，老太君也上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御教场，简短接出来到御教场这儿，这里有点将台，点将台上搭着芦席顶，干嘛？给皇上遮帘的，你别把皇上晒着了。再看四周围旌旗招展，五色彩旗呼啦啦是迎风飘荡，这边是箭靶子，这边是箭垛子，箭垛子摆了很多箭，随便射有的是，箭靶子一个挨一个，那边是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吹抓月牙铲拍耙木，应有尽有。教场的军卒来了不少，得有好几百人，皇上来了护驾呀，不但护驾，盖什么都有，保驾的，擂鼓的，鸣金的，喊号子的，举令旗的，要射箭把旗举起来了，预备，唰，开始射了。这人已经围的也有上千人了，老太君心想，海风啊，就是今天输了都不冤，一个烧火的姑娘，穷孩子，自卖自身呐，能有今天在皇上面前谢意，这也就是开天辟地了。孩儿哎，你只管呐，大着胆子干，有我在这给你做主，给咱女人争气。我知道了。海风深受感动，没有老太君就没有我。老太君这是给我吃定心丸呢，那我去了。海风转身去找自己的战马，就在这阵儿，有人传旨，圣上旨意下，命贾天彪、杨海风比试剑法开始啊！海风赶紧答应，奴婢遵旨。贾天彪高呼：“臣遵旨！”这小子。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背弓带箭，任登上马，要和海凤比试剑法。怎么比试呢？是百步穿杨箭的功夫。在古代啊，身为大将者都能骑马射箭，这是基本功。贾天彪胸有成竹，前边是箭靶子，箭靶子是定了个四方的木牌子，中间呢画个这么大个红圈，像烧饼大，射到红圈里就算射中了。那边摆旗的唰一落旗，击鼓的敲痛鼓，这叫射中一箭，射三箭摆三次旗，敲三痛鼓。贾天彪心里有数，没问题，从箭靶子往前去一百步地方画了个白线，战马就站在白线外边，贾天彪嘎吱将弓拉开，嗖嗖嗖连射三箭，这三箭呢三足鼎立，正好是三角形，都命中在红圈内，摆齐的刷刷刷三下，这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射中了。然后把这箭靶子拿过来请圣上过目，干什么呢？检查检查有假没？皇上一看，好，好，好，好，好，好，该杨排风的了。新的靶子又摆好了，杨排风啊，战马也停在这白线上。有人递过一张弓，他自己没有啊，取过弓，拿过箭壶，箭壶挂到身上，然后往外抽箭，抽出一支，刃扣天弦，双手这么一拉，啊，排风吓坏了，怎么？这张弓啊劲儿太小了，刺儿就开了，要再使劲儿就折了，哟， 这个弓甭说一百步八十步我也射不中啊。哟不行，我要说这弓劲儿小，这是皇上面前呢、啊。哎有了，他把弓递给了御林军，甩凳下马，撩一跪在佘太君近前。哟老太君，这箭我不射了，我认输了。老太君也一愣，海峰啊，怎么你没射怎么就认输了呢？老太君，那张弓劲儿太小，射不中。
1: 哦，
0: 太君明白，这有人动了手脚了。好，我去看看。太君没客气，蹭蹭就下去了。到那儿，看见了御林军，一伸手把这弓就拿过来了。太君一试，嗨，这是一般小孩用的弓，个儿也不小，就是绷得不紧。太君不乐意了，拿着弓就过来，万岁呀、啊，这张弓不是大将疆场用的，怎么能射百步穿杨箭呢？不知谁出的主意。贾天彪在旁边心里一翻个，心想我出的主意，谁出的主意？他吓得往旁直躲。皇上说怎么了？他不懂啊，这弓的劲儿太小，射不中百步穿杨箭，那就换张大的呗。他想的简单。太君一想，我也别跟他争辩了，我这孩子在这儿，看来太孤立了。这么办，请万岁传旨，允许老身到府里取来我的弓箭，叫排风使。孤王准遭。贾天彪心里翻个了，哎呀，佘太君的箭法可有名，可是杨排风能射吗？要真能射，我呀，不是平手也是输了。这边遵旨，那边早有人送信，老杨红跑到府里，时间不大，把弓取来了，弓箭都拿来了，递给了杨排风。杨排风一提了战弓，挺沉，压手腕子，行了，只有劲儿大才能射得远，抽出凋零箭。老太君什么弓啊？震天弓，穿云箭，谁给起的名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吉业，那是人从娘家带来的。老太君的箭法百发百中，好。排风说，太君这就可以了，去吧。杨排风带着弓箭二次上马，到白线这一站，拿弓试了试。我说御林军哥哥呀，哟哈，叫哥哥，嘿嘿，什么事儿？把这箭靶子往后挪二十步，我要射一百二十步。我说一百二十步一般可不好射，您叫句哥哥，我可就不能不告诉你，能行吗？行，去吧，大哥，哎，箭靶的向后挪二十步，要射一百二十步穿杨箭。是啦，挪吧，量出来一百二十步。排风又看了看，看准了，一学战马，他跑了，往相反方向跑。等二次学过马来，要到白线这了。战马的马蹄还没等踩上呢，噔，连射三支箭，这可就难了。如果你站着稳了，立着射，这个容易，好瞄准。战马飞起来射，这等于打火把一样。就看那边摆旗的，刷刷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啊，射中了。有人把箭靶拿过来给皇上递过来了，内侍臣接过来往这一送，万岁请看。皇上一看，一样三足鼎立，这三支箭匀匀长长的，距离呀、啊、不带差一点儿了。哎呀呀，这真是巾帼英雄啊。皇上说完了后悔了，为什么？烧火的丫鬟，我闹个巾帼英雄用词不大。好，把个贾天彪气的，甭管怎么地，我也射中了。我要知道他射一百二十步，我也能射一百二十步。大伙说：“行了，算你射中就完了。”开始比试吧，比武。好，老太君已经命人给派风准过盔甲包。派风啊，快把盔甲穿戴上吧。哎呦，老太君，跟您说实话，我没穿过这玩意儿，丫头臣干脆就这么地吧。哎呀，万一他要伤着你呢？有盔甲能扛一阵。不要紧，我心里有数，我有烟火大棍，别怕。人登上马，烟火大棍手中一擎，提战马来到梅花圈内，贾天彪也到，手中一口大刀。

0: 哦，和善把门刀，丫头你好厉害呀，射箭举鼎，嗯，你都能过了关，这关你就过不去了，我要你的脑袋。嗨呜，二人打在一起，贾天彪和杨佩峰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他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
0: 了，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这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

0: 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0: 记住了，红豆、绿豆
1: 两个菜，
0: 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得，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3: 的，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2: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哟呵，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啊，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3: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3: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啊，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1: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3: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0: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1: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借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
1: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哦、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

0: 席拉客人吃饭。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
0: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早就明白。
0: 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
3: 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呀、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

0: 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嚯！
1: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

0: 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嗯、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无实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0: 为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无实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6: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5: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6: 啊。
5: 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6: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5: 露相不真人。
6: 是吗？
5: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6: 那是啊。
5: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6: 哎，
5: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6: 是。
5: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6: 哎，没有自夸的，
5: 是不是？
6: 对。
5: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6: 是吗？
5: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然后你再谈。
6: 嗯，
5: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6: 哦，
5: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6: 是啊，
5: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6: 哦，
5: 外号叫万事通。
6: 你瞧呀，
5: 有人就说了，
6: 说什么？
5: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6: 嗯，
5: 他接过来了。
6: 他怎么样？
5: 是啊。
6: 嗯，
5: 哎呦，一篇就能卖两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6: 是啊。
5: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
6: 嚯，
5: 一篇两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6: 嗯，
5: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6: 啊，
5: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6: 是啊，
5: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6: 嗯，
5: 自称画家。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6: 嚯，
5: 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6: 你瞧呗。
5: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亮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6: 画得这么出神呢？
5: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6: 嗯，
5: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6: 嗯，
5: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6: 嗯，
5: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了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哎，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6: 哦，全是他来。
5: 怎么样？三天之后，你来取。
6: 哦，
5: 哎，好，
6: 挺快。
5: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6: 哦，
5: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6: 那是啊。
5: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6: 那倒是，
5: 看着办。反正我画美人是最拿手。
6: 哦，美人。
5: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6: 就画美人吧。
5: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6: 嗯，
5: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6: 哦，
5: 啊，先生，

0: 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1: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他自己先瞧。
1: 哦，
0: 站得很远的。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我画了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他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这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像、
0: 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1: 哦，
0: 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三天来了。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张飞，哎呀，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行了，这回行了。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连我看着都怪了。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我再给你改一改。
1: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1: 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1: 就这个呀。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首先介绍一下您这位老师啊，认识您，
3: 您认识我，
2: 大伙儿也熟悉。
3: 嚯，
2: 李斌
3: 啊，是我，
2: 相声演员。
3: 对，
2: 相声说的不错。
3: 那不敢当。
2: 问您一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像您这样的演员啊，愿意出名吗？
3: 想出名啊，
2: 找我。
3: 找您？
2: 你跟着我。这个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3: 您怎么着？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3: 啊。
2: 我是电视台的导演。
3: 您是导演？
2: 对，想特意来邀请您
3: 啊，
2: 录制三期我们真人秀的节目。
3: 您让我去录节目？
2: 对对对，我先问问这真人秀，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啊，太知道了，您电视里那不都是这个吗？
2: 这就对了
3: 啊！
2: 现在这种节目最火呀。
3: 是，
2: 所以您录了我们节目
3: 啊，
2: 您就能出名了。
3: 哦，就能火了。
2: 您愿意吗？
3: 您，我能不愿意吗？
2: 真愿意。
3: 我愿意。
2: 那就行了
3: 啊！
2: 您要真愿意的话，
3: 嗯，
2: 丑话我说头了。
3: 您说。
2: 我们帮您成名没问题
3: 啊，
2: 但是我们所有条件您都得答应我们，愿意吗？
3: 愿意啊。
2: 好了，那现在呢，我抓紧时间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流程跟您全面的介绍一下。
3: 太好了，
2: 先说说啊，一共是三期节目。
3: 哦，三期。
2: 头一期
3: 啊，
2: 给您设计的是真人才艺秀。
3: 对，不是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啊
2: 啊，
3: 我说相声的怎么还才艺秀啊？
2: 说相声不说相声出不了名儿
3: 哦。
2: 我们给您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
3: 呵，
2: 把您的才艺展示出来
3: 哦，
2: 让全国人民首先对您有个印象
3: 哦，都认识我先。
2: 对，才艺秀的话呢，您就是算一个新人
3: 哦哦，
2: 算新人的话呢，
3: 是是是，
2: 我们得给您设计一个全新的个人经历
3: 哦，给我设计
2: 重新设计。
3: 啊，您说说啊。
2: 名字不能改，您叫李斌是吧？
3: 啊，我叫李斌。
2: 李斌，
3: 对，
2: 男，
3: 是，
2: 自幼丧父，
3: 对，啊。
2: 丧母，丧兄丧弟，丧叔丧婶儿，丧爷爷丧奶奶，
3: 我们家让你给灭了门了是怎么着？怎么全丧了呀？
2: 那个人经历就得这么设计，对不对？你打动观众啊！
3: 啊，
2: 你让观众听完你的经历，他的哎呀，和他内心上感觉，哎呦，这个人，你看这。

0: 脸活着，你看没？这就行了。
1: 您这叫胡编，
0: 叫什么？
1: 胡编乱造，
0: 胡编乱造啊！我要不给你胡编，你出得了名吗？那全国老百姓能认识你吗？
1: 哦，也是哈。
0: 对不对？我们这是为了你。
1: 哦，对对，有点道理。
0: 刚说你得听我们的，
1: 哦，听您的，
0: 对不对？个人经历就得这么写。
1: 好好，
0: 设计完这个人经历之后呢，啊，我们还得让您来一个才艺展示。对，
1: 怎么还才艺展示啊？
0: 当然了啊！那天我们那底下坐的那几个嘉宾啊，谁知道吗？啊，跨国集团的大老板。
1: 哦，老板，
0: 那都不是一般人。嚯，这几位一点头，您就算拿下了。
1: 哦，这他一点头就行了，
0: 都是老板，
1: 那都谁呀？
0: 好了不得了，
1: 你说说，
0: 有谁？算算啊，有这个啊，石油大王的遗孀，
1: 嚯，嗯，
0: 钢铁大王的遗孀，
1: 哎呦，
0: 汽车大王的遗孀，还有水产大王的遗孀，
2: 我这跟寡子相亲去了是吗？
0: 相亲干嘛？
1: 怎么都是遗孀啊？
0: 这都是老板。
1: 哦，老板，
0: 这几位一高兴，哎，节目录制成功，您才能活。
1: 那展示什么呀？
0: 展示啊，展示，唱吧。
1: 唱
0: 你能唱吗？
1: 没问题，
0: 唱行啊，
1: 我这我能唱，
0: 来来来，唱，
1: 唱两句，
0: 唱一唱，
1: 听你听啊，
0: 唱一个啊，
1: 哎呀，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下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还啊，
1: 不是你推我干嘛呀？
0: 唱这什么呀？
1: 京东大鼓啊，
0: 京东大鼓啊，给石油大王的遗孀唱京东大鼓，那听得懂吗？那个，
1: 不是那唱什么呀？
0: 歌，
1: 唱歌，
0: 就是那个流行的
1: 哦，流行歌曲，
0: 嗓门高的，跟名人一样的模仿秀，懂吗？
1: 模仿秀知道，
0: 你行吗？
1: 撞枪口，我给您来一个，
0: 能来这个？
1: 我来一个，
0: 来来来，
1: 行不行？
0: 来来来，
1: 学一个啊，
0: 模仿秀啊，得像，哎，来一个。

0: 哈。这节目播出之后啊，宝盛您就红遍大江南北了，
1: 红了，
0: 全国人民都认识您了，
1: 太好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高兴吗？
1: 高兴。
0: 不过呀，红是红了啊，您挣着钱了吗？
1: 没挣着钱，
0: 没挣着钱吧？
1: 是，
0: 想不想挣钱？
1: 那当然想挣钱，
0: 真想挣钱，
1: 太想挣钱了。
0: 那您还得参加我们第二期的节目，
1: 还有第二期，
0: 第二期就更好了啊，真人访谈秀。
1: 哎呦，改了访谈了！哎呦
0: 呵，就趁您这热乎劲儿 啊，让观众加深您的印象。
1: 哦，对对对，
0: 咱得谈谈，
1: 有道理。谈什么呀？
0: 谈那个热门的话题吧。
1: 哦，热门的，
0: 热门的这个房产纠纷，
1: 啊，这也太热门了，这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房产纠纷问题，什么原因呢？因为一套房子，你跟你哥几个打起来了。
1: 对啊，
0: 你父母的意见也不同意。
1: 不是您等会儿，
0: 你爸爸呢？
1: 您等会儿，您
0: 这
1: 你谁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们家不是让你给灭门了吗？啊。怎么父母兄弟又出来了？
0: 认的，
1: 认的，
0: 这认的干亲呢，
1: 我还认干亲。哎，
0: 通过您多年的认亲啊，让八位素不相识的人重新组建成了一个家庭。
1: 对了，我是中介呀，是怎么的？
0: 首先得介绍一下啊，介绍您的父亲吧。
1: 啊，我爸爸。
0: 您的父亲呢？是一个老学究。
1: 嚯，有文化。
0: 年轻的时候啊，是个老教授。呵，为了躲避战乱，流亡海外。哦，曾赴法国留学，呵，解放之后返回祖国，
1: 哦，回来了。
0: 这一年刚刚因为脚气办了病退，
1: 对啊，
0: 单位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决定给他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1: 这倒是好事儿。
0: 但是由于北京市内五环的住宅条件非常紧张，
1: 是，
0: 最终你父亲的房子啊被分到了越南河内。
1: 对，我爸这什么单位啊？这
0: 没想到引起了你母亲的反对，
1: 能不反对吗？
0: 因为你母亲考虑啊，每天坐地铁上班，从越南出发根本来不及。
1: 好嘛，我妈这事业心还挺强
0: 啊，为此老两口大吵了一架，
1: 哦，打起来了。
0: 话说那年，是你爷爷六十大寿的这一天。
1: 哦，好事，
0: 全家人非常的激动。
1: 那是，
0: 因为你爷爷六十大寿这天，正好是你奶奶六十周年的忌日。
1: 对，正。哎呀，合着老两口子谁也没见过谁是吗？
0: 没想到在饭桌上啊，父母再次因为房子的问题大吵了一架，
1: 又打起来了。
0: 你父亲一怒之下啊，竟然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哎呦，
1: 不应该呀！
0: 自己冲到厨房啊，拿起一把刀，对着自己的前胸噗噗噗噗噗，连捅800余刀，
1: 剁肉馅儿来了。
0: 最终不幸啊，哮喘发作窒息而死。
1: 对，这800多刀白砍了是吗？
0: 第二天，你母亲报了警。
1: 你头天晚上干嘛去了？
0: 通过警方的调查啊，惊人的发现，原来你父亲在北京拥有大量的房产。嚯，包括西单王府井、国贸 CBD， 都是你父亲名下的产业。
1: 是啊，
0: 半个北京城都是你爸爸的。哎呦，通过警方最终调查啊，惊人发现，
1: 怎么着？
0: 原来你父亲是400年前来到这个星球的。
1: 对，
0: 你爸是个外星人。
1: 对，
0: 这就能够合理解释他为什么叫越南的房子，他会空间移动啊。你爸在韩国那边有一袋敲，哥俩是从越南一块。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个说的有人信吗？
0: 你甭管有没有人信啊，这么一说您就成名了。
1: 成什么名啊？
0: 怎么了？
1: 什么人呢？这是
0: 怎么的了？
1: 您这叫糟践人。
0: 不是
1: 知道吗？我最恨什么知道吗？就你们这个啊，无良的剧组，缺德，爱找谁找谁，知道吗？反我不去，赶走。走多叫保安，叫保安，赶走。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我先问这节目还录不录吧。
1: 不录。录什么呀？
0: 想出名不想出名？
1: 我不出名，
0: 名也不出了，节目也不录了，
1: 不录。
0: 后续我们商演也不带你了，
1: 商
0: 好吧？那咱完结束了，结束了。
1: 不是您，等会儿，你别着急，你这
0: 怎么了？
1: 着急你？我问你，你这商演是怎么回事？
0: 商演啊？不刚不说了吗？啊，没钱吧？
1: 没倒是没钱。
0: 想挣钱吗？
1: 想啊。
0: 对，我们为我们这个参加的嘉宾啊，安排了后续的商业型演出。
1: 哦，商业演出，
0: 商业演出，反钱。也不算太多吧，啊，反正演出费也就20万，
1: 20万，
0: 这您觉得合适吗？
1: 我不是，我跟您说呀，我不为了钱啊，
0: 为什么呀？
1: 您这儿有句老话吗？
0: 叫什么呀？
1: 为艺术献身，啊，知道吗？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我哎，打现在，我就是外星人的儿子。
0: 外星人的儿子，
1: 我明儿让我爸改户口本去啊！
0: 这你打不到相，哎，这个态度就好，
1: 就是嘛，
0: 你得听我，
1: 得听话。
0: 这回您就名利双收了，
1: 是。
0: 下一步是怎么着？改变您的社会地位。
1: 哦，社会地位，
0: 当然了。
1: 您说，
0: 你要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啊，那就得参加我们第三期的节目
1: 啊。第三期，
0: 第三期太好，
1: 你说说。
0: 第三期节目是真人亲子秀。
1: 对。
2: 改亲子秀了。哎，
0: 有一节目挺火的，不就是那叫什么《爸爸去哪儿》知道吗？
2: 太知道了。
0: 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给您量身打造的《爸爸去哪儿》的姊妹片，
2: 叫《
0: 谁是我爸爸》。
2: 对，谁是？哎，
0: 这
2: 我是个傻子是吗？
0: 是吗？
2: 什么事啊？啊，我爸爸不外星人吗？啊，
0: 那是你的父亲。
2: 对了，你们家爸爸跟父亲是俩人是吗？
0: 不是，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2: 不是亲的。
0: 对，你需要通过参加我们的节目踏上自己寻找亲生父亲的寻父之路。
2: 哦，找我亲爹去。
0: 对对对，这个节目给你安排的合作嘉宾都是明星大腕。
2: 哦，大腕儿，
0: 明星父子，
2: 你说说谁？
0: 你看有谁啊？谢贤、谢霆锋，
2: 一人俩。
0: 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
2: 这不是您，不是您等会儿吧？
0: 帮助，
2: 不，您等会儿，这可不是一人俩。
0: 那怎么不是爷俩啊？那你看有个六龄童和六小龄童，听说过吗？
2: 那是爷俩呀。
0: 对，那个是爷俩吧？
2: 啊，是啊。
0: 这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呢？啊，他听着，反也像爷俩。
2: 对的，不像爷俩像话吗？
0: 他们呢无所谓，找谁都行。关键是为了捧您呢。
2: 哦，他们都是配角。
0: 捧你啊，很难的一个问题啊。
2: 好，
0: 这节目最后啊，到后半部分的地方啊，需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啊，踏上寻找父亲的野外生存之路啊。
2: 好嘛，又该野外生存了。
0: 为了表现咱们真实性，咱这样啊，咱们今儿啊要录一个短片，
2: 短片
0: 发给咱们的这个制作组。
2: 怎么还录短片？
0: 这那边只要一点头啊，这同意拿下了。
2: 哦，这就行了，
0: 节目安排了，钱到位了就。
2: 哦，没问题，
0: 知道吗？
2: 没问题。
0: 就等会儿那个什么道具，
2: 道具干嘛呀？怎么还拿道具去啊？不是您这不咱就简单的来了不就行吗？
0: 你大伙看就这样，这是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的状态吗？
2: 不是，那您说我得怎么着啊？
0: 对不对？这你
2: 干嘛呀？
0: 你
2: 不是简单干嘛呀？
3: 简单化一下，
2: 还得化妆。
3: 当然了，你得
0: 好牛脸，大伙看看这意思，哎。哎，您这差不多就像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了，是吧？行，好，这个各部门咱们安静一下现场，咱检员情绪到位，马上啊咱们录制这个短片，好吧？场景是你啊在野外生存一个多月。哦，你肯定不能这么健康的吧？
2: 啊，那是。
0: 哎，你应该是盘坐于地。
2: 哦，盘腿坐着。
0: 盘坐于地，然后你艰难的用双手在支撑着前行。哦，但是为了体现你内心的坚强啊，你一边走着一边还有放声高歌这么个镜头。
2: 那唱什么呀？
0: 这无所谓啊，唱个熟悉的，大伙听过老歌就行。
2: 哦，老歌就行，
0: 唱一个就行。
2: 好，
0: 感觉只找到了吗？
2: 没问题，
0: 准备现在开始。
2: 听好吧，你
0: 到位。快，
2: 现在我就坐着。
0: 对，
2: 好，过来，
0: 拿开，
2: 好，
0: 好，演员情绪到位啊，别乐，严肃点，你掌握那个情绪，野外一个多月的情绪，知道吗？悲愤的情绪，好，现场安静一下啊，好，各部门灯光摄像准备，好，演员情绪到位，预备，走，
4: 昨天。

0: 终于邂逅新人，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好人一生平安，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1: 太好了！这节目播完之后，你就火遍全国，
0: 这就火了，
1: 你身家过亿，
0: 太好了！
1: 巡演马上就走，
0: 你去哪儿啊？
1: 地下通道，
0: 哎，要饭去呀、啊！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2: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3: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4: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5: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4: 对，
5: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4: 跟你们没完。
5: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3: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3: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4: 他们活该。
3: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4: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5: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5: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秋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

0: 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 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拉。

0: 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56-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当一个人想改变自己时，就会从内心产生一种坚定的意志力，清晰地告诉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更加积极地行动。每天八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张家口中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